0: 舰队球员阿门·汤普森已经和球队达成一份为期5年、价值 2.08 亿美元的新秀级别合同提前续约协议。这份合同中包含 10% 的交易保证金条款。阿森纳前锋马丁内利加盟沙特联球队利雅得星月，结束长达7年的枪手生涯。马丁内利和星月签约4年，转会费为7000万欧元，不含附加条款。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的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在20度左右，鲁中山区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17到29度，青岛21到30度，淄博16到30度，德州15到29度，潍坊18到28度，济宁16到32度，临沂17到29度，菏泽18到29度，聊城18到31度。

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4: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一首来自逃跑计划的《时代之梦》。每次当逃跑计划的音乐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几个大男孩站在音乐节的舞台上肆意跳跃的样子，这大概就是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喜欢音乐节的样子吧。现在有很多人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体验这种音乐带来的魅力啊，这就是大家更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了。那接下来我们济南啊，有一大波的情绪价值即将在奥体中心开唱，尤其是备受关注的凤凰传奇。去年的时候，凤凰传奇本来是要来到我们济南，开票之前预约量单日就达到了70万啊，结果和球赛相撞进行让路，很多人表示非常遗憾。但是今年为了弥补大家的遗憾，凤凰传奇在济南连开六场。连开六场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有这个实力啊，说明艺人有这个实力，更说明我们的市场可以为他买单。开票前啊，单日的预定预约量就达到了100万啊，而且呢从中秋到国庆啊基本上是连起来的，所以真的是满足大家的这个期盼。哎，一次给大家唱个够。要知道凤凰传奇的现场啊，那就是大型的蹦迪现场，尤其是对于很多80和90后来说，我们都是听着凤凰传奇的歌曲长大的，最炫民族风。当时的时候咱们年轻的时候老觉得人家唱的歌土啊，就那个时候因为华语流行乐团的艺人歌手太多了，对不对？太牛了啊！所以最炫民俗风这样的歌曲出来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哎，朗朗上口，但是好像没有那么的高雅啊，大俗即大雅。结果时隔多年之后你才发现，果然还是他的歌经久耐听。所以这一次大家可以走进奥体中心啊，我们济南奥体中心，来共同去回忆我们青春年少。关键是人家厉害呀，凤凰传奇的歌曲朗朗上口，很容易学到。那不管是我们80、90后，还是我们的父母啊，甚至现在的很多这个00后、10后，他们也会喜欢。所以基本上是跨越年龄段的啊，在假期里面和家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看演唱会的这种机会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赶紧的看看还能不能抢票啊。那来济南看演唱会的朋友们，还有来济南刚上大学开学的同学们，我们济南用服务温度留住青春热度。2026年8月底开始，我们济南2026级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可以免费乘坐地铁，一直到9月20号。哎，你看这多好，尤其是对于很多同学们第一次来济南，经常可能会走错路啊或者不知道怎么走，中间呢可能会浪费很大的交通费用。那我们的地铁请大家免费坐，一直到9月20号。高校周边的地铁站设立了新生服务驿站，服务延伸至高铁和机场的换乘点。在校大学生可以申领畅游卡，每年享受30天的免费乘车权益。哎呀，看到这里真的。

那是好羡慕同学们啊，果然年轻就是好啊。年轻不光时代给了你很多机会啊，方方面面，你自己在身体上有更好的经历啊，我们的社会也更加的包容。所以趁着现在出发，去你想去的地方，看你想看的风景吧。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哎，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龙，摇头呢？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听。

0: 老弟，
1: 干，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
2: 来自宝石野狼 disco。宝石这位歌手，我是通过《执子之手》这首歌认识他的，我相信很多人是一样的哈。然后你会发现，在他身上就好像找到当年华语乐坛很多这个优秀艺人的影子，因为他做的歌曲的曲风变化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不管是从旋律还是从歌词上面，很多都能够唱到人的心里去。我觉得这是好的歌手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很多人说，80和90后，我们在音乐上是最没有被亏待的一代。当然，对于现在的很多00和10后来说，他们也在享受这些年的成果哈。他们现在也会去听我们当年听的周杰伦啊，这个张韶涵、潘玮柏等等啊，也是一路听下来的。所以经典永流传，我们要听歌，帮我们记录了很多心事。等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秋天悲寂寥。其实秋天，我觉得初秋时节是非常美好的，阳光明媚，天高云淡，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凉爽，非常的适合进行户外活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初秋时节，我们多走出来，去晒一晒夏天没有去晒过的太阳。秋日里的大明湖畔，花还在开，莲蓬正满，风也很温柔，一切都是刚刚好。当褪去了盛夏的喧嚣和浓烈，秋日的荷花就多了几分清疏的诗意。满湖的荷叶依旧层层铺展，只是边缘悄悄染上了浅黄，像被秋阳描了一层柔和的边。粉的白的荷花从叶间探出头来，花瓣带着清晨的薄露，在微凉的风里轻轻摇曳，连倒影都映在水里，随波光晃出了细碎的温柔。我非常喜欢初秋的时节，天高云淡啊，就这一点就让人走出去之后瞬间心情爽朗。那些想不开的，那些抑郁的啊，那些不快乐，你都可以交给天空。所以秋天也是登高望远、爬山徒步的好时节。那这个秋天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山东，去感受一下我们山东各地在这个秋天时节的美好景象。最主要，秋天这个丰收的季节，先来山东去吃一顿海鲜。9月1号，我们黄渤海的休渔期正式结束，我们山东各地的沿海城市啊，日到青岛、烟台、威海啊，大船也估计现在还没有回来啊，这个近海的小船早就已经回来很多次了。很多渔民啊也带回来新鲜的海鲜，像梭子蟹啊，啊这个虾呀， 贝类啊，都是非常的肥美的。而且今年的海鲜价格普遍要便宜一些，梭子蟹的价格在15块钱一斤起，非常的划算。就忍不住像我这种爱吃海鲜的人，我这个周末一定要去吃上最鲜最肥美的螃蟹。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周末如果有时间的话，直接来山东先尝秋天的第一口肥美的海鲜。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郑钦文6-4、2-6和6-1战胜普丁塞娃，终结对后者两连败，顺利晋级美网第三轮。职业生涯四次出战美网，都成功跻身32强。此役过后，郑钦文成为本届中国女网唯一打进32强的选手。接下来，郑钦文将和美国名将凯斯隔网相对。斯诺克英国公开赛32-16，赵新彤连胜4局，打出单杆大比分4-0，横扫迈克尔霍尔特晋级16强。休斯敦火箭队球员阿门汤普森已经和球队达成一份为期5年、价值2.08亿美元的新秀级别合同提前续约协议，这份合同中包含10%的交易保证金条款。阿森纳前锋马丁内利加盟沙特联球队利雅得新月，结束长达7年的枪手生涯。马丁内利和新月签约4年，转会费为7000万欧元，不含附加条款。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早上，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周末即将到来，去晒晒太阳。今天和昨天的早上我太喜欢了，非常的凉爽，秋高气爽啊，天高云淡。夏天很多人害怕晒，所以呢都没有去晒够太阳。那接下来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啊，马上就要周末了，天气非常的凉爽舒爽，去晒晒太阳，补充一下维生素 D。 晒太阳是最直接的情绪调节方式。最近呢，国家卫健委时令节气和健康发布会上，首都医科大学的医师就提醒，夏秋之交光照减少会导致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可能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失眠等。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1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和亲友交流。这还没到深秋呢，一般到了深秋季节，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又开始抑郁了，是不是？哎，这个，所以抓住初秋的美好时节，我就很喜欢在这个季节多去爬爬山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是非常舒爽的。秋天这样一个丰收的季节，我们除了能够吃到此时休渔季结束的大量的海鲜啊，秋天还有很多柑橘类的水果会大量上市。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大自然是非常神奇的，吃什么样的食物都给你准备好了。研究发现呢，存在于柠檬、葡萄柚、橙子这些柑橘类水果中的天然化合物糯米磷，有助于延缓衰老。此外，这类水果还被证实有助于消化、护心脏、降低中风风险、缓解抑郁情绪等优点。具体来说，橘子能够润肺、止咳、化痰，而橙子呢，富含丰富的钾、锰等营养元素。你比如说，我们日常补充的电解质啊，喝的电解质水，吃的香蕉，都是因为里面含有丰富的钾。柚子呢，热量比较低，能够帮助降火。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水果200到350克就可以了，大概2到3个中等橘子的量。柑橘类的白丝，就是你在扒橘子皮的时候啊，你在剥橘子皮的时候，那个白丝营养价值很高，很多人会把它丢掉，建议和水果一起吃下啊。这类水果含果酸和糖，吃完之后呢要注意刷牙和漱口，不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爱吃橘子，晚上睡觉之后就刷完牙了还要偷偷的去拿个橘子吃，就导致小时候蛀牙特别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橘子啊，这一类的水果还有橙子吃完之后要漱口啊。再一个就是服药前后避免吃柚子，柚子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代谢和药效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柚子它这个能够降火，属于这个凉性的啊，我们也要适度，也不能吃太多，好不好？所以大家在这个秋天丰收的季节，我们吃任何水果的时候，你都得注意，我们是适量适度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这是一首来自赵雷的《吉姆餐厅》。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今天我们就可以开始规划这个周末去哪玩好呢？天高云淡，天气又很凉爽，刚刚开学的第一个暑假，孩子们的课业也不是很丰富，很多同学们刚开学啊，这个就有了这个叫什么呀，节后综合症。这不叫节，叫假期之后的综合症，提不起精神，无精打采啊，这个上课难以集中精力。所以基本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开学前一周老师都不会讲一些，第一节课都不会讲一些这个真正的东西，都会让大家有一个适应期，因为讲了可能也记不住。所以家长也是，我觉得这个周末呢就带孩子去放松一下啊，吃顿好吃的啊，或者说去户外晒晒太阳，就不要再去玩那种暑期相同的那种游乐场啊或者是远途旅行了。我们最主要是让孩子去收心，你可以带着他去博物馆，对不对？也可以去野炊啊，也可以去爬爬山，都是非常好的，多晒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他的精神状态也会很好。再一个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开车来到我们山东的沿海城市，吃海鲜嘛，补钙啊，又补鱼油 DHA EPA， 帮助大脑发育，也能够让孩子更聪明。所以你看，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时节，万物俱备，只等着你出发啊，来感受一下这个秋日的美好时光。我们山东各地啊，不同城市的码头都能够买到新鲜的海鲜，远航的大船可能返回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是一些近海的渔船在当天就开始返港了，所以大家每天早上和下午的时候都可以去这些城市的码头去了解一下啊，吃到最新鲜的海鲜。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接下来计划想避开高峰期的人群，开启你的推迟之后的暑期之旅，那么现在的这个机会你要抓好了。2026年暑假一落幕，机票价格就大跳水，九月首周，也就是本周的机票平均比暑期回落35%，比国庆节首日便宜50%。各地气候适中，开启了黄金捡漏期。目前呢，有大量的逸折经济舱在售，比如说9月1号从北京直飞山西太原等地的机票，含基建燃油费总价才不到300块钱。每年都是如此，暑假一过，然后国庆节前一周的中间啊，都是价格很划算的时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过完国庆节啊，又大跳水，因为一直到过年前啊，又是一个旅游的淡季。所以我以前休年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暑期之后，或者国庆节之后，有两年赶上了国庆，一个就是当年去韩国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去海南去学冲浪的时候，价格确实贵，但是你有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嘛，现在的这个国庆假期的机票价格也没有往年那么的贵了哈，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个人认为趁着人少的时候出去玩，我们的体验感更好，不然人多去了之后呢，首先你的心境会打折，第二个你全都是看人，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在这第一周的时候等一等，你等到后面几周的时候，价格会更回落的更多，所以大家可以在本周的时候先来山东吃海鲜，享受一下秋天的美味和果实。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体育一零二一，

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郑钦文6-4、2-6和6-1战胜普丁塞娃，终结对后者两连败，顺利晋级美网第三轮。职业生涯四次出战美网都成功跻身32强。此役过后，郑钦文成为本届中国女网唯一打进32强的选手。接下来，郑钦文将和美国名将凯斯隔网相对。斯诺克英国公开赛32进16，赵欣彤连胜4局，打出单杆大比分4-0，横扫迈克尔·霍尔特晋级16强。休斯敦火箭队球员阿门·汤普森已经和球队达成一份为期5年、价值2.08亿美元的新秀级别合同提前续约协议，这份合同中包含10%的交易保证金条款。阿森纳前锋马丁内利和加盟沙特联球队利雅得新月，结束长达7年的枪手生涯。马丁内利和新月签约4年，转会费为7000万欧元，不含附加条款。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的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在20度左右，鲁中山区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17到29度，青岛21到30度，淄博16到30度，德州15到29度，潍坊18到28度，济宁16到32度，临沂17到29度，菏泽18到29度，聊城18到31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吕凤仙目光闪动着，突然说道：我已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你本该猜到的，因为世上只有她这么一个女人，也幸好只有一个，否则呀，只怕大多数的男人都已活不下去了。有关这位天下第一美人的传说，是啊，我吕凤仙的确也听了不少。李寻欢注视着自己的指尖，缓缓地又说道：现在阿飞总算是已振作起来，我不能啊眼看着他再沉沦下去，所以你要我去杀那个女人，我只希望阿飞永远不要再见到那个女人，因为一见到这个女人，阿飞就不能自拔。吕凤仙又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你本可以自己动手的，可是我不能。为什么？因为阿飞若知道了，必将恨我终生。他应该明白，你李寻欢这是为他好啊。无论多聪明的人，若是陷入情感而不能自拔，就会变成了呆子。吕凤仙用手指轻敲着下巴：你为何不找别人做这件事儿？为何要找我呢？因为啊，别人纵有力量能杀他，见了他之后，哎，只怕也不忍下手。因为……他抬起头凝视着吕凤仙，缓缓地又接着说道：我本就很难找到一个我可以去求他的人。两个人的目光相遇，吕凤仙心里突然又充满了温暖的感觉，他似已从李寻欢的眼睛里看到了他的寂寞和悲痛，那是英雄唯有的寂寞和悲痛，也只有英雄才能了解这种寂寞是多么的凄惨，这种悲痛是多么的沉重。吕凤仙突然说道：这个女人在哪里？玲玲知道她在哪里，只不过玲玲已昏过去了很久，到现在居然还没有醒来。李寻欢瞧了她一眼，缓缓地又接着说道：你如果想要她带你去啊，只怕并不容易。吕凤仙笑了笑：这呀倒用不着你担心，我自然有办法的。阿飞醒来时，李寻欢已睡着了，在睡梦中他还是不停地在咳嗽着，每当咳得剧烈时，他全身都因痛苦而扭曲。阳光从窗外斜斜照进来，阿飞这才发现李寻欢头

瞧着他，热泪盈眶。李寻欢活着，本就是在忍受着煎熬，各式各样不同的煎熬、折磨和打击，但他却没有倒下去，也并没有觉得生命是冷酷黑暗的，因为只要有他在，就有温暖，就有光明。他带给别人的永远都是快乐，却将痛苦留给了自己。阿飞的热泪已夺眶而出，流下面颊。李寻欢还是睡得很沉，睡眠在他说来几乎已变成了很奢侈的事。阿飞虽然急着想回去，急着想看到那春花般的笑脸，但还是不忍惊动他，悄悄掩起门，悄悄地走了出去。还很早，阳光刚照在屋顶上，赶路的人都已走了，所以院子里很静，只剩下一株顽强的梧桐在晚秋的寒风中傲然屹立。李寻欢起飞也正如这梧桐一样，虽然明知秋已将近，冬已将至，但不到最后关头，他是绝不会屈服的。阿飞长长叹了口气，慢慢地穿过院子。梧桐的叶子已开始凋零，一片片地飘过他的眼前，飘落在他的身上。炉火犹未熄，豆浆慢慢地喝着，他吃得一向不快，慢慢地让这温暖的豆浆自舌流入咽喉，流入胃里。一个人的胃若充实，整个人都仿佛充实了起来。他一向喜欢这种感觉，自半夜就起来忙活的电伙计，到现在才总算有空闲了下来，正坐在炉火旁，在慢慢地喝着酒。下酒的虽只不过是一根很冷的油炸灰，喝的虽只不过是粗劣的烧刀子，但看他的表情，却像是正在享受着世间最丰美的酒食。他显然很快乐，因为他已很满足。世上也唯有能满足的人，才能领略到真正的快乐。阿飞对这种人一向很羡慕，心里实在也想能过去喝上两杯，但他却控制着自己。也许今天我就要见到他了。他不愿意那个女人闻到自己嘴里的酒气。这世上大多数的人本就是为了别人而活着的，有些人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也有些是为了自己所恨的人，这两种人都同样痛苦。这世上真正快乐的人本就不多。风很大，沙子在风中飞舞，路上的行人很寥落。阿飞抬起头，目光移向门外时，正有两个人自门外走过。这两个人走得并不快，行色却是很匆忙，只管低着头往前赶路，连热豆浆的香气都没有吸引他们转头过来瞧一眼。前面走的是个身形佝偻、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手里提着根旱烟管，身上蓝布衫已洗得发白。后面跟的是个小姑娘，眼睛很大，辫子很长。阿飞认得这两个人，正是两年前他曾见过一次的说书先生和他的孙女。他还记得这两个人姓孙，但他们却完全没有瞧见阿飞，很快地从门口走了过去。他们如果见到了阿飞，所有的一切事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阿飞喝完了豆浆，再抬起了头，又瞧见一个人自门外走过。这个人身材很高，黄袍斗笠，笠沿压得很低，走路的姿势很奇特，也没有转过头来瞧一眼，行色仿佛也很匆忙。阿飞的心突然跳快。金无命，金无命的眼睛一直盯着前面，仿佛正在追踪方才走过的那位说书先生，并没有发觉阿飞就坐在路旁的小店里。阿飞却已看到了金无命，看到他腰带上插的那把剑，却没有看到他那条断臂。用布袋。

0: 立着的断臂，只要看到这把剑，阿飞的眼睛里就再也容不下别的。就是这把剑令他第一次尝到了失败和屈辱的滋味，就是这把剑令他几乎永远沉沦下去。阿飞的拳已握紧，掌心的伤口又破裂，鲜血流出，疼痛却自掌心传至心底，他全身的肌肉立刻全都紧张了起来。他已忘了金无命的断臂，他一心只盼望能和金无命再决高下，除此之外他再也想不到别的。金无命也很快的就从门口走了过去，阿飞缓缓地站起，手握得更剧烈，痛苦越剧烈，他的感觉就越敏锐。坐在门口的伙计突然感觉到一阵无法形容的寒意袭来，转过头就瞧见了阿飞的眼睛，一双火焰般炙热的眼睛却令人自心底发冷。伙计手里的酒杯掉了下去，但这酒杯还没有掉到地上，阿飞突然一伸手已抄在了手里，谁也瞧不清他是如何将这酒杯接住的。电火机整个都被吓呆了。阿飞慢慢地把酒杯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倒了杯酒，自己是一饮而尽。他心里突然充满了信心。就在这时，门外又有个人走了过去。这个人也是黄山，斗笠斗檐也压得很低，走路的姿势也很奇怪，苍白的脸在斗笠的阴影下看来就宛如是用石灰雕成的。上官飞。阿飞并不认得上官飞，但一眼就能看得出这个人必定和金无命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显然正在追踪着金无命。上官飞身材虽比金无命矮些，年纪也较轻，但那种冷酷的神情，那种走路的姿势，就好像是金无命的兄弟。他为什么也在暗中追踪金无命呢？这地方本就很荒僻，再转过这条街，四下更看不到人踪。阿飞走得很快，始终和上官飞保持着一段距离。前面走的说书先生早已瞧不见了，金无命也只剩下一条淡黄色的人影，但上官飞也还是走得很慢，并不着急。阿飞发现这个少年也很懂得追踪的诀窍，要追踪一个人而不被发觉，就不能急躁，就要沉得住气。前面有座土山，金无命已转过山坳，上官飞的脚步突然加快，似乎想在山后追上金无命。等他的人也消失在山后，阿飞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土山。他知道在山上一定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事儿。他果然没有失望，金无命从未感觉到恐惧，一个人若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但现在也不知为什么，金无命目光中竟带着一种恐惧之意。他怕的是什么呢？转过山，景色更荒凉，秋风萧杀。金无命的手突然按住了剑把，但这是右手，并不是使剑的手。他的剑在这只手里已不能算杀人的利器。他的手握起又放下，他的脚步已停下，仿佛知道他的路已走到了尽头。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上官飞的冷笑。上官飞已到了他身后，冷笑着说道，你已经可以不必再做戏了。金无命缓缓回身，死灰色的眼睛又变得全无表情，默然注视着上官飞。良久良久，才一字字说道，你说我在做戏？
1: 不错，
0: 做戏，你故意跟踪孙老头，就是在做戏，因为你根本没有追踪他们的必要。
1: 那么，我追踪他们为的是什么呢？
0: 为的是我，你早知道我在盯着你。
1: 那只因为你并不高明。
0: 我虽不高明，现在已是能杀了你。你当然也早知道我要杀你的。金无命的确早已知道，所以他并没感觉到惊异。惊异的是阿飞，这俩人本是同一门下，为何要自相残杀呢？上官飞看了金无命一眼，10年前呢，我已想杀死你，你可知道为什么吗？金无命拒绝回答，他一向只问不答。上官飞突然激动起来，目光中更充满了怨毒之色，厉声说道：这世上若是没有你，我就可以活得更好一些。你不但抢走了我的地位，也抢走了我的父亲。自从你来了之后，本来属于我的一切就突然变成了你的了。
1: 那也只怪你自己，你一向比不上我。
0: 上官飞咬着牙，你心里也明白，并不是为了这个缘故，那只因他虽然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却还是忍不住爆发出来，突然大声地说道：那只因为你是我父亲的私生子，我母亲就是被你的母亲气死的。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突然收缩，变得就像是两滴血，两滴早已干枯变色了的血。在山上的阿飞目光中突然也露出了极强烈的痛苦之色，竟仿佛和金无命有同样的痛苦，而且痛苦的比金无命更深。上官飞继续说道：有些事儿你们一直瞒着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你们指的就是金无命和他的父亲，这两个字自他嘴里说出来，并没有伤害到别人，伤害的只是自己。他更痛苦，所以神情反而显得平静了些，冷笑着说道：
2: 其实啊，自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已经知道了。自从那一天，我就在等着机会杀你。
1: 你的机会并不多，
2: 那时我纵有机会也未必会下手，因为那时你还有利用的价值，但现在却不同了。那时你在我父亲的眼中就像是一把刀，杀人的刀，我若毁了他的刀，他绝不会饶过我，但现在你已只不过是块废铁，你的生死他已不会放在心上。
0: 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竟慢慢地点了点头：
1: 不错，我的生死连我自己都没放在心上，又何况他。
0: 这话你也许能骗得过别人，骗得过你自己，却骗不过我。
1: 骗你？
0: 你若真的不怕死，为何还要拖延逃避？
1: 拖延逃避？
0: 你故意做出追踪孙老头的姿态，就是在拖延，就是在逃避。
1: 哦，
0: 你追踪的若不是孙老头，我一定会让你先追出这个结果来，看你是想追出他的下落，还是在等机会杀他，然后我才会对你下手。只可惜呀，你选错了人呢，因为你根本追不出他的下落，更杀不了他，你根本不配追踪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金无命突然笑了笑：
1: 也许。
0: 他笑容不但很奇特，而且还仿佛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讥讽之意。上官飞并没有看出来，接着说道：
2: 所以你的追踪
0: 只不过是一种烟幕，要我不能向你出手。他盯着金无命，厉声地说道：因为你现在已怕死了。
2: 怕死？你以前的确不怕死，
0: 但那只不过是因为那时还没有人能威胁到你的生命，所以你根本还无法了解死的恐惧。当的一声，上官飞龙凤双环已出手，他冷冷地接着说：但现在我已随时可杀了你。
2: 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看来你好像什么事儿都知道。
0: 我至少比你想象中高明得多。
1: 只可惜呀，你还有一件事儿不知道。
0: 什么事儿？
1: 别的事你全不知道也不要紧，但这件事你若不知道，你就得死。
0: 这件事儿若真的如此重要，我就绝不会不知道。
1: 你绝不会知道，因为这是我的秘密，我从未告诉过别人。
0: 你现在准备告诉我？
1: 不错，我现在准备告诉你，但那也是有交换条件的。
0: 什么条件？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又收缩了起来。
1: 我若告诉了你，你就得死。
0: 你要我死？
1: 我要你死，因为活着的人没有人能知道这个秘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我怕来不及，我拥抱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 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
2: 本源方法。
1: 为啥？没到时候。
2: 本源方法
1: 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三个月，他弄不好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你做到了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 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
2: 本源方法，
1: 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膏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10天8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1年都没有结果。但您说
2: 本源方法
1: 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
2: 本源方法
1: 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
2: 本源方法
1: 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3个月的，有吃2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10个人里有9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10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 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其实就密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那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但是呢，

0: 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
1: 本源方法，
0: 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 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
1: 本源方法，
0: 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 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
1: 本源方法，
0: 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别人一半的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那就坚持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
1: 本源方法
0: 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停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结果到这个地步了，遭罪不说啊，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 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换做谁。

0: 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
1: 本源方法
0: 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
1: 本源方法
0: 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 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的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的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 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
1: 本源方法
0: 那时候厉害呀，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
1: 本源方法，
0: 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
1: 本源方法
0: 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 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儿。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回来，我们下岗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精明死灰色的眼睛又收缩了起来。
1: 我若告诉了你，你就得死。
0: 你要我死？
1: 我要你死，因为活着的人没有人能知道这个秘密。
0: 上官飞瞪着他，突然纵声的大笑起来。这件事儿的确像是很可笑，一个残废了的人居然还想要别人的命。上官飞大笑地说道：你呀，你想用什么方法来杀我呢？用你的头来撞，用你的嘴来咬。金无命回答得很简短也很妙，只有两个字：
1: 不是。
0: 上官飞的笑声已渐渐小了，如此简短的回答已不像是在吓人，更不像是在开玩笑。金无命缓缓地说道：
1: 我要杀人，用的就是这只手。
0: 他的手已抬起，是右手。上官飞已笑得很勉强，却还是大笑着说道：
1: 这只手这只手你这只手啊，连狗都杀不死的。我只杀人不杀狗。
0: 上官飞的笑声突然停顿，龙凤双环已脱手飞出。一寸短一寸险，龙凤双环本是武林中至绝至险之兵刃，这一招龙翔凤舞脱手双飞更是险中之险，若非情急拼命，或是明知对方已被逼入死角时，本不该使出这一招。这一招若是使出，对方也就很难闪避得开。
1: 但就在这时，剑光已飞出，
0: 剑光这一闪已刺入了上官飞的咽喉。
1: 剑锋入喉仅七分，
0: 上官飞的呼吸尚未停顿，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的暴露，眼珠子也将鼓了出来，死鱼般的瞪着金无命。他死也不明白金无命这一剑是怎么刺出来的。
1: 金无命也在冷冷地瞧着他，一字字缓缓地说道：我的右手比左手更快，这就是我的秘密。
0: 上官飞身子突然一阵抽搐，喉咙中发出了的一响，剑拔出，鲜血飞机。上官飞死鱼般的眼睛还是瞪着金无命，目光中充满了怀疑、悲哀和惊惧。他还是不相信，死也不相信，但他必须相信上官飞脱手击出的龙凤双环已打入了金无命的左臂。断臂，他拼着以这条断臂去应接上官飞的双环，然后以右手的剑自左肋之下刺出，一剑刺入了上官飞的咽喉。这是何等的诡异剑法呀！这一剑好准，好毒，好快，好狠。
1: 我的右手比左手更快，这就是我的秘密。
0: 他的确没有说谎，但这事实却有多么令人无法思议，难以相信。上官飞和他同门十余年，却从未见过他练过一天右手剑，所以死也不明白他这右手剑是如何练成的。但他必须相信，因为世上绝没有比死更真实的事。金无命垂手望着他的尸身，神情看来似乎有些惆怅失望。良久良久，他突然轻轻叹息了一声：
1: 哎，你何必要杀我？ 我何必要杀你呢？他转过身走了出去，他走路的姿势还是那么点的奇特，仿佛在暗中配合着某一种奇特的韵律，那对龙凤双环还镶嵌在他的左臂里。怀疑、惊惧、不能相信，这也正是阿飞此刻的心情。金无命的剑法的确可怕，也许并不比他快，但却更狠毒、更诡秘。难道我真的无法胜过他？就算明知这是事实，也是阿飞这种人绝对无法忍受的。望着金无命逐渐远去的背影，阿飞突然觉得胸中一阵热血上涌，忍不住就要跳下土山追上去。但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拉住了他。这是只很稳定的手，消瘦而有力。阿飞回过头就看到了李寻欢那对充满了友情、充满了挚爱的眼睛。能拉住阿飞的手并不是这只手，而是这双眼睛。阿飞终于低下了头，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哎，也许啊，我真的不如他。哦，你只有一点不如他。
2: 一点？
1: 为了杀人，金无命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呢，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你却不能。
2: 阿飞沉默了很久。
1: 我的确不能，你不能，只因你有感情。你的剑术虽无情，人却有情啊。
2: 所以我就永远无法胜过他。
1: 错了，你必能胜过他。
3: 阿飞没有问，只是在听。李寻欢接着又说道：
1: 有感情才有生命，有生命才有灵气，才有变化。
3: 阿飞又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点了点头：
2: 我明白了，
1: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3: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是你根本不必杀他，你啊也不能杀他。
2: 为什么不必？
1: 因为他本已死了，何必再杀呢？
3: 阿飞沉思着，缓缓地说道：不错，金无命的心时已死，便既不必，为何又不能呢？
1: 李寻欢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反问道：你可知道他为何要在暗中苦练右手剑法吗？
2: 你说他是为了什么呢？
1: 若是我猜得不错，他为的就是上官金虹。
3: 阿飞看着李寻欢：
2: 你认为上官金虹也不知道金无命这个秘密？
1: 绝对不会知道。
2: 怎见得呢？
1: 金无命他的右手啊，既然比左手更快，本可一剑取那上官飞的命。上官飞本无还手的余地，
2: 不错，
1: 但他却偏偏要等上官飞先出手，然后再拼这一左臂去挨上官飞的双环，他又何苦多此一举呢？
3: 阿飞沉吟着：
2: 那只因为他的左臂本已废，再多挨一次也无妨啊。
1: 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3: 阿飞等着他说下去。
1: 他这样做呀，为的也是上官金虹。
3: 阿飞眨着眼睛：
2: 这个我不懂。
1: 他当然很了解上官金虹，知道上官金虹将任何人都当作工具，这人若是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上官金虹就会杀了他。
2: 这点上官飞也说过，
1: 金无命啊，生怕上官金虹也会这样对待他。
2: 上官金虹若知道他的右手比左手更快，真会这样对他吗？
1: 但上官金虹并不知道。
2: 他为什么不告诉上官金虹呢？
1: 因为啊，他
2: 他和上官金鸿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极奇异的情感。他希望上官金鸿对他好，并不是为了他的剑，而是为了他的人。
3: 阿飞默然，李寻欢继续说道，所以他现在就想去试探试探上官金鸿，看他的左臂断了后，上官金鸿是否还能和以前一样对他。
2: 阿飞终于点了点头，我想大概已经明白了。
3: 李寻欢继续说道，上官飞啊，说得不错，金无命现在的确有种恐惧，但他的恐惧并不是死，而是上官金鸿的冷淡与轻视。
2: 如此看来，他这人岂非也有情感？
3: 他对别人虽无情，但对上官金鸿却例外，因为他这一生本是为上官金鸿而活着的。
2: 阿飞听了这句话，叹息地说道，哎，这世上能完全为自己而活的又有几人呢？
3: 他呀，可以为上官金鸿去死，却不愿死在上官金鸿的手上，
2: 所以他才在暗中苦练右手的剑法。
3: 不错，
2: 他拼着去挨上官飞的龙凤双环，就是想先练一练对付双环的方法。
3: 这也正是我的想法，
2: 所以上官金鸿对他的态度如果是改变了，他就会用这种法子去杀上官金鸿。
3: 也许他做不到，但他至少会去试一试。
2: 阿飞没有再说什么，目光却渐渐的暗淡，他似乎又被触及了什么隐痛。
3: 李寻欢继续说道，上官金鸿的龙凤双环呢，能在兵刃谱中名列第二，并不是因为他的招数狠毒诡险，而是因为他的稳。
2: 哦，稳，
3: 能将天下至险的兵器练到一个稳字，这才是上官金鸿非人能及之处。上官飞的武功根本难及他父亲之万亿。
2: 哦，
3: 上官飞之所以恨金无命，也是认为他父亲没有将武功的奥秘传授给他，而传给了金无命。上官金鸿如果不用龙翔凤舞脱手双飞那样的险毒之招，金无命能胜他的机会就很少。
2: 是，但上官金鸿说不定会使出来的，因为他见到金无命的左臂已断，就不会再有顾虑，再留着不用，所以金无命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3: 阿飞像是突然自梦中惊醒，大声地说道，
2: 可是无论如何，上官金鸿总是金无命的父亲呢？
3: 绝不是。
2: 可是方才上官飞明明……
3: 李寻欢打断了他的话，那呀只不过是上官飞的猜想，而且猜得不对。
2: 那么他说的那些话难道也是假的？
3: 这些事儿自然不会假，但他的看法却错了。
2: 看错了？
3: 他说自从金无命一去，他父亲就开始对他冷淡疏远，这自然是事实，但他却不知道这样做为的只是爱他。
2: 那既然爱他，为何疏远呢？
3: 因为上官金鸿全心全意地将金无命训练成他杀人的机器，金无命这一生也就因此而毁在他的手上。
2: 阿飞黯然地说道，不错，一个人若只为了杀人而活着，这的确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啊。
3: 所以我说金无命自从见到上官金鸿那一日起就已经死了。
2: 阿飞默然了。
3: 李寻欢继续说道，但上官金鸿也是人，人都有爱子之心，自然不忍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做，所以啊才没有将武功
2: 传授给上官飞。他也长笑了一声，接着说道：
1: 只可惜啊，这个上官飞并不能了解他父亲这番苦心呐。
2: 阿飞突然说道：所以上官飞其实也等于是死在他父亲手上的。
1: 哎，一个人呐，他的欲望若是太大，往往就难免会做出许多错事来。
3: 丘陵、枯林，穿过枯林就是条很僻静的小路。阿飞遥指着小路尽头处的一点孤灯：
2: 那就是我的家。
1: 家这个字听在李寻欢的耳朵里竟是那么遥远，那样的陌生。
3: 阿飞的目光还在遥视着那点灯光，接着说：
2: 灯亮着，仙儿大概还没睡。
3: 小屋中一灯盈然，一个布衣粗裙、峨眉淡扫的绝代佳人正在灯下布着衣衫，等候着自己最亲近的人归来。
2: 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只要想到这里，阿飞的心里就充满了甜蜜和温暖，那双锐利的眼睛也立刻变得温柔起来。
1: 他本是孤独而寂寞的人，但现在他却知道有人在等着他，他最心爱的人在等着他。
3: 这种感觉的确幸福的，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比拟，也没有任何事能代替。
1: 李寻欢的心沉了下去，
3: 看到阿飞那充满幸福光辉的脸，他突然有一种负罪之感。
1: 他本不忍令阿飞失望，他宁可自己去背负一切痛苦，也不愿阿飞失望。但现在他却必须要使阿飞失望。
3: 他无法想象阿飞回去发现林仙儿已不在时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他这样只是为了要阿飞好好好的活下去，堂堂正正的活下去，活得像是个男子汉，
1: 但他还是觉得有些对不起阿飞。
3: 长痛不如短痛，他只希望阿飞能很快的摆脱痛苦，很快的忘记林仙儿。他既不值得爱，更不值得思念。不幸的是啊，一个人往往会偏偏去爱一个不值得爱的人，因为情感本就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谁也无法控制，谁也无可奈何。这本也是人类最深邃的悲哀之一。也正因如此，所以人世间永远不断有悲剧演出。
2: 灯亮着，门却是虚掩着的。灯光自门缝间照出，照在门外的小径上。昨夜仿佛有雨，路是湿的，灯光下可以看出路上有很多很凌乱的脚印，男人的脚印。是谁来过了？
3: 阿飞皱了皱眉，但立刻又开朗了起来。他一向很信任林仙儿，他确信林仙儿绝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他的事。
1: 李寻欢远远的跟在后面，仿佛不敢踏进这间小屋子。
2: 阿飞回过头来笑了：我希望啊，林仙儿今天炖的汤里啊没有放笋子，你也可以喝一点，你才会知道啊，仙儿做的菜啊，他的本事啊比使用刀还好。
3: 李寻欢也笑了，又有谁知道他笑的是多么的酸楚。
1: 那大碗的排骨汤里若没有放笋子，李寻欢也许还不能完全发现林仙儿的秘密，那么今天发生的事儿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
3: 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一个女人怎么能用如此残酷的手段来欺骗一个如此深爱她的男人呢？
2: 但我又何尝不是在欺骗她？我为什么不敢告诉阿飞林仙儿已不在了，而且完全是我的意思？
1: 李寻欢弯下了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3: 阿飞点着头：你若肯在我这里啊多住些日子，你这咳嗽啊也许会好一些，因为这里啊只有汤，
2: 没有酒。
1: 他永远不会知道汤对他的厉害远比酒还要严重的多。门里没有人声，阿飞又说道，
2: 仙儿一定在厨房里，没有听到我们说话，否则呀，他一定早就迎出来了。
1: 李寻欢一直没有开口，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 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
4: 本源方法。
3: 为啥？没到时候。
4: 本源方法
3: 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三个月，他弄不好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你做到了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

0: 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
1: 本源方法，
0: 这些做高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膏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10天8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1年都没有结果。但您说
1: 本源方法
0: 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
1: 本源方法
0: 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
1: 本源方法
0: 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3个月的，有吃2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10个人里有9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10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儿。

0: 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其实就密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那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
4: 本源方法，
0: 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
4: 本源方法，
0: 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 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
4: 本源方法
0: 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别人一半的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 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那就坚持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
4: 本源方法
0: 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 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结果到这个地步了，遭罪不说啊，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 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
4: 本源方法
0: 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儿哪儿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
4: 本源方法
0: 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 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的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 其实你就是带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
4: 本源方法
0: 那时候厉害呀，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椒老膏就有办法。本源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
4: 本源方法，
0: 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
4: 本源方法
0: 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老王也和我说， 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CBA 官方昨天公布了今年 CBA 季前赛的赛程，山东高速男篮将在汕头赛区迎战同组对手广东宏远、广州龙狮和天津荣钢。今天中国奥委会公布中国男篮亚运会大名单，相比较之前中国篮协公布的14人大名单，贺西宁因伤缺席，程帅鹏落选。对照世预赛窗口期的12人，中国男篮更换了3人，崔永熙、李月洲和于家豪替换赵继伟、贺西宁和杨汉森。中国奥委会今天公布国足 U23 亚运会大名单，张玉宁、伊木兰、胡和涛等人在列。与此前国足官方公布的名单对照，吴米提将最终落选23人大名单。山东泰山队依旧5人入选，包括陈泽世、彭笑、史松辰、伊木兰和于金勇。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6-4、2-6和6-1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瓦，顺利晋级32强。以上是由丁丁为您带来的体育1021，稍后关注天气情况。
4: 气象1021。
7: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明天早晨有雾或轻雾，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6级，其他地区3-4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鲁中山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8: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6: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9: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6: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6: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今天美网赛场再次传来了捷报，中国选手郑钦文历经三盘苦战，以6-4、2-6和6-1击败普林塞娃，强势晋级女单32强。从资格赛打起的郑钦文也一路豪取5连胜，生涯第4次征战美网，全部闯入32强，也终结了对普林塞娃的2连败。而决胜盘压倒性的表现也尽显大心脏与赛场的调整能力，同时也让我们对郑钦文的美网征程更是充满了期待。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6-4、2-6和6-1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林塞娃，晋级32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事郑钦文已经取得了5连胜，生涯第4次出战美网，全部打进32强。截至目前，郑钦文美网正赛的战绩是12胜3负。而郑钦文上一次取得一波5连胜，还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郑钦文在美网打进32强之后，即时世界排名来到了第94位，时隔数月重返前100。郑钦文的生涯最高是2025年6月的世界排名第4，在过去一年因为伤病长期缺席，法网、温网均首轮出局，直到美网才打出5连胜。再来把目光投向篮球方面，北京时间的昨天 ，CBA 官方公布了今年 CBA 季前赛的赛程。山东高速男篮将在汕头赛区迎战同组的广东宏远、广州龙狮和天津荣钢。今天，前34岁的 NBA CBA 球员萨林杰在社交媒体宣布退役，并确认将会加盟母校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教练组，担任球员发展总监。萨林杰1992年3月4号出生，2012年首轮第21顺位被凯尔特人队选中，先后效力于凯尔特人队和多伦多猛龙队。NBA 生涯出战269场，场均10.8分、7.5个篮板。此后，他转战中国、韩国和波多黎各联赛。

继续关注篮球。在今天，中国奥委会公布了中国男篮亚运会的大名单。相比较之前中国篮协公布的14人大名单，贺新宁因伤缺席，程帅鹏落选，崔永熙、胡金秋、焦伯乔，包括李洪权、廖三宁、赵嘉毅、朱俊龙、胡明轩、李月洲、庞征林、王俊杰、于家豪。而这份12人大名单对照世预赛窗口期的12人中，中国男篮更换了3人，崔永熙、李月洲和于家豪替换了赵继伟、贺新宁和杨汉森。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在今天中国奥委会也公布了国足 U23 亚运会的大名单，张玉宁、伊木兰、胡和涛等人在列。而与此前国足官方公布的名单对照，吴米提将落选了最终的23人大名单。这其中山东泰山队依然是5人入选，包括后腰

那马丁内利效力了7年，为阿森纳出场278次，打进62球，送出36次助攻，帮助枪手赢得了25-26赛季的英超冠军，还有一次足总杯和社区盾杯冠军。

在签下马丁内利之后，利亚德新月在2026年的夏窗花费1.9亿欧组建了一套英超三叉戟。利亚德新月先是花费6450万欧从西汉姆联签下了24岁的荷兰边锋萨莫维尔，在转会窗关闭前，利亚德新月花费5840万欧从阿斯顿维拉签下了30岁的英格兰中锋沃特金斯。如今，利亚德新月又花费7000万欧从阿森纳签下了25岁的巴西边锋马丁内利。新赛季，利亚德新月将使用这套全新的三叉戟征战沙特联赛。

昨天40岁的波黑名将哲科在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将会退出波黑国家队，10月战瑞典队将会是国家队的告别战。哲科2007年对阵土耳其队完成了波黑国家队的首秀，代表国家队出战151场比赛，打入73球，是队史出场与进球的双料纪录保持者。2014年世预赛狂轰10球，带领波黑队历史性的闯入世界杯，同年接过队长袖标。而40岁的哲科又随波黑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帮助球队队史首次闯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

昨天晚上，斯诺克英国公开赛32进16的比赛里，赵新彤连胜4局轻松晋级，王彦博遗憾出局，赵安达也在与穆迪的比赛里出局，赵安达与穆迪决战到决胜局，而穆迪单杆133分取得比赛胜利。接下来歌曲之后的体坛新潮流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热议的 VAR 的事情。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突破传统，探索未知，体坛新潮流，领略小众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越位线啊。最近呢，越位线说弯成了 S 型，是划线出错了吗？面对网络上的各类讨论，很多球迷呢可能并不了解 3D 虚拟越位线的运行原理。中超当前使用的呢是鹰眼 3D 越位技术，早已经在世界杯、亚冠等等顶级赛事当中落地应用。三维空间里笔直的越位线投射到转播屏幕上却发生弯曲啊，球场排水拱面、广角镜头畸变是两大核心原因。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套系统首先是什么来头呢？先说说给中超提供的 3D 虚拟越位技术的是鹰眼创新公司，是索尼集团旗下的体育科技公司，专注于判罚辅助领域，旨在提升赛事的公平性、安全性和观赏性。这套系统呢，不是随随便便拼出来的，它是经过国际足联技术联合会官方认证的 3D 虚拟越位线技术，并且在众多的国际赛事以及往届的世界杯赛场上广泛应用。系统的底子来自两部分，赛前用无人机和转播机位拍摄多达36张场地的图片，加上公司自有的动态算法，共同完成了整块场地的三维建模。这套算法体系和亚冠联赛以及欧洲各大联赛是用的同一套，技术流程、运行标准、判罚精度都经过了国际足联的严格测试和认证。每场比赛呢，还会有专人现场校对，比赛结束之后还要复核一遍。一句话总结就是，这不是拍脑袋画线，而是有一套国际认证、有标准流程、有人盯着的正规系统，国际足联也是技术授权认证的。当然，可能有人说呢，画线怎么画呢？这个画是不是出现问题呢？首先 3D 虚拟越位的画位线并不是以个人意志随便画出来的，而是 VR 系统经过球场建模以后自动生成的，人为只能移动这条线，改变不了这条线的方向。明确了越位线的通常工作流程呢，是进球事件发生检查进攻控球阶段，疑似检查进攻控球阶段中有疑似越位的情况，操作员是根据视频助理裁判的指令选择球接触的那个瞬间，根据双方球员身体最靠近球门的有效部位来确定的。所以 3D 越位线的生产同时输出给转播方。一般呢，确认 3D 虚拟越位线的工作时长是20秒到50秒不等，复杂事件可能会更长。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在场上裁判做出最终判罚之前，系统已经完成了全部进球事件 VR 所需要的工作流程。这也包括了啊，在这个疑似进攻过程当中，攻方是否犯规、越位线、球是否出界等等，以上的工作是一个完整的一条线路啊，所有的音视频都有记录留存，全程是可以追溯的。其次呢，越位线是在真实的三维空间里，是一条垂直于边线的笔直直线，但它经过球门线机位呈现在二维画面的时候，可能会受两个客观因素影响，看起来弯了啊，甚至变成了 S 型。原因一，球场本来就不是很平，很多人认为球场是一块水平的草坪，其实不然。按照国际足联的场地标准，专业足球草坪是中心向边线和底线方向均留有排水的坡度，也就是所谓的排水拱形。它的作用很朴素，就是下雨天让雨水快速排走，别在场上积水。那这就意味着越位线纵深方向跨越整个球场时，线的两端在垂直方向上，其实站在不同高度的曲面上，传统的 2D 默认的线呢是绝对平面，但是专业球场为了满足排水要求，存在肉眼难以观察的精密弧度。 VR 系统的高精度就在于还原了场地真实的这个物理曲率，因此在这条 3D 空间中的直线被投放到 2D 屏幕上的时候，会随着球场的起伏稍显弧度，这恰恰是系统高精度计算的证明。原因二，就是广角镜头天生会把直线拍弯，那这个可能很多的喜欢拍摄的朋友、喜欢摄影的朋友就会意识到了。那
所以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条越位线是弧形，但实际所有的操作流程、所有的规范都是符合标准的。当然，这也让我们看到了目前世界足坛，包括国际足坛以及中超联赛的科技的高端。当然，我们也希望着这样公平、这样公开、这样公正的判罚能够一直出现在中超的赛场之上。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体育1021，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CBA 官方昨天公布了今年 CBA 季前赛的赛程，山东高速男篮将在汕头赛区同组对手包括广东宏远、广州龙狮和天津荣钢。今天中国奥委会公布了中国男篮亚运会大名单，相比较之前中国篮协公布的14人大名单，贺西宁因伤缺席，程帅鹏落选。对照世预赛窗口期的12人，中国男篮更换了3人，崔永熙、李月洲、于家豪替换赵继伟、贺西宁和杨汉森。中国奥委会今天公布了 U23 亚运会大名单，张玉宁、伊木兰、胡和涛等人在列。与此前国足官方公布的名单对照，吴米提将落选最终的23人大名单。山东泰山队依旧5人入选，包括于金勇、彭笑、史松辰、陈泽世和伊木兰。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6-4、2-6和6-1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顺利晋级32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杨子荣和飞腿孙达德进了宁安城，要盗一张图，要调查清楚这个国民党和这个正三炮这支土匪队伍在宁安的火力布防，因为吃了两次亏啊。他们采取了一个邪战术，就是把这个火力点儿布在老百姓家中，东西南北城啊，巷子里边，咱们这部队往里头一冲，以为是民宅的，大门一开，机枪出来了，伤亡不少啊。所以杨子荣的任务就必须得把这张火力部署图拿到手，那么就跟当地的地下党啊牛志军取得了联系。杨子荣呢也到了这个城防司令部外围走了一圈，一看戒备森严，根本进不去。那么这个老牛同志也是个老地下党员了，也早听说过子荣的大名，两个人一见面，牛志军呐、也感觉这事为难。可杨子荣灵机一动，突然眼前这么一闪火光，他就问这牛志军，我估计着啊，这个东西南北这4座城门，每座城门得有10多个火力点，那么得有40多个火力点，那么一个火力点至少得3-4个人，那么这些人他们吃什么呢？啊，一天3顿饭他不能自己做呀，另外他们是隐藏起来的，不能暴露。这牛志军一拍桌子，他明白子荣想说什么了，好，我去调查。牛志军就出去了。牛志军呐、在日伪时期就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后来刚解放几天，这个身份还没暴露呢，结果这座城就被占领了，不是吗？现在充分利用这个关系，没到半天时间把这个情况摸得差不多，就跟子荣汇报了。这个作战部，这国民党这个城防图啊，是非常详细的，把里边的人数、武器配备都写清楚了，什么机枪啊，什么型号的，用什么子弹。那么还有一张图，这张图在哪儿呢？这张图啊，在他的军需处供应科呢，啊，在那儿呢。那么这个供应科是管什么呢？管送饭的，因为各碉堡、暗道啊、暗所是吧，里边有兵啊，他不能做饭，所以统一呢，在这个军需处把这个饭做熟了，搁车分4路，哎，往下送。那么这儿有一张图，这个图详细的标明了这个地点里边的人数，只不是呢没有火力配备的详细内容。哎呀，杨子荣脑袋嗡一下子，心花怒放，嗡一下子啥，兴奋的，太好了。那么这个军需处供应科什么

0: 情况呢，有个科长叫高连学，这高连学是个南方人，随着这国民党这个独立师潜进了解放区。这人三十来岁啊，他就管这个部队吃饭供给的问题。他那张图，就那个配备伙食那张图，就在他办公室那保险柜里边锁着呢。而且袁占先这个师长交代了，你脑袋可以没，这张图不能没。如果这张图要没了，那你脑袋坐地就没了。所以啊，这高连学啊，那个保险柜那钥匙在这个身上带了24个小时不离开身，睡觉的时候都拿手转了。不过经过牛志军同志的侦查，发现呢，这高连学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这个军需处，也就是供应处，是在一个旧的教堂里边设的，临时把这个教堂啊给改成军需处了。后院就是做饭的，前边那个教堂这个楼就是他办公室，也是真枪实弹的，有兵把守。那么在这个教堂隔着街对个有一个茶馆，这个东北的茶馆啊很有意思啊，大茶馆，特别冬天格外红火呀，啊，里边啊有说书的，有唱大鼓的，东北大鼓、西河大鼓，还有变魔术、变戏法的，还有唱驴皮影的、唱二人转的。那外边有大牌子，这个牌子上写的剧目的名，正午12点开书啊，谁谁谁请假早临，童林传，哎，那都写着呢。晚间有什么节目，晚上二人转，哎，快板书、数来宝、二人转小帽，还有戏法等等等等，那有节目单。然后进去你往那儿一坐，那么这个茶馆叫刘家大园子啊。那么这个刘家园子的掌柜的姓刘啊，叫刘国正。老头啊已经快100岁了，怎么的，高寿啊，有个外号叫刘大烟袋。小时候啊7、8岁、10多岁就开始抽烟。哎，在东北这个烟袋啊，那是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啊，后来就抽个小烟袋。哎，随着年岁增长，这个年岁越大烟袋越长，年岁越大烟袋越长啊，他都100岁了，那是积累的福啊，耳不聋眼不花，抽的大烟袋，外号大烟袋。老头是个善人呐、啊，哎，对待艺人特别好。艺人如果走到这儿了，没饭钱了，给拿饭钱；没路费，给拿路费啊。那可以说是个孟尝君子式的人物。另外，老头恨日本人，在日本时期啊，他从小啊，他父亲开茶馆，开园子。一直到他这代，那都捋到清朝前边去了，是吧？所以人家是闯关东过来的，对日本人很恨，有爱国主义精神，老头。所以逐渐呢，我们就把这地方当了一个地下联络站了，交通联络站。也知道老刘头人特别好，也不能举报。另外有什么事，老刘头人家出面还给你打掩护，因为他在当地呀、啊，那知名度是非常的高。所以这个老刘家的园子每天演一些地方戏曲，京评话杂曲的，哎，对个就是这个教堂，就国民党的这伙军队的军需处的供应科就住在教堂里边。那么这高连学科长啊，中午有个爱好，因为他毕竟是关内的人，到东北这儿刚来，看什么都新鲜，是吧？这有园子里边连说带唱，连打带闹，太热闹了。所以他每天中午不在食堂吃饭，由楼上下来，然后呢，旁边有一卖包子的啊，哎，周家大包子，周家大包子，哎，会做包子，那么这周家大包子来俩肉馅包子。说给钱不，也给钱，那国民党正规军呢也挺讲理的。那么这高科长买俩包子就进了园子里边了，往这前边这一坐啊，吃了包子，喝了茶水，看的戏，中午休息1个小时，有时候1个小时多点，多也多不到哪儿，吃完了喝完了，这1小时过去了，然后给人扔2铜板，转身回去上班。 就这些日子就这么过来的。说这个情况牛志军给汇报到杨子荣这儿，杨子荣点点头啊，好，这机会可就来了。那么这个第二天呢，这个老刘家大园子这茶馆门口可出了一个大海报，早晨的时候就出来了，今天中午正上12点啊，请君早临，东北戏法杨，戏法杨登场献艺，祖传3代绝活，大搬运、小搬运、72套搬运，绝活登场，敬请光临，就大海报出去了。谁呀？戏法杨不是旁人呐，正是我们党的优秀侦查员杨子荣同志。杨子荣昨天晚上和这个牛志军就找到刘国正老爷子。哎，这牛志军在当地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家里头也开商号啊，以这个办商号做掩护。那刘国正刘老爷子都明白啊，杨子荣呢就跟这个刘国正老爷子说了，说明天呢我到这儿来演出来，我到这儿演出呢，老爷子跟您说个事儿啊。老头点点头，说吧，就明白了。这老爷子那可以说那眼睛横扫不过，什么不明白呀？一看杨子荣这个闪神就知道这是共产党。老头很高兴，你说吧。杨子荣就跟这刘老爷子说，能不能我呀，因为变这个戏法得有托。什么叫托呢？就是底下得有内线，所以呀，我派个人扮成你倒水的那个伙计啊，给底下倒水，配合我表演，他呢就是托。老头点点头，好好好。哎哎哎，小伙子别说你派来托啊，你让我当托我都给你当。小伙子，只要把这国民党啊土匪都打跑了啊，咱们老百姓啊就有日子过了，有好日子过喽。你看老头特别明白。哎，第二天大海报就出去了，而且刘老爷子亲自张罗，拿大烟袋站门口，各位看看啊，戏法杨知道吧？我跟你说呀，我小时候啊就看他演的，我那年7、8岁吧就看他登台。哎，不对，那不对，我看他爷爷演过啊，他们家祖传的。心中啊，杨子荣才30岁，是不是啊？我7、8岁那受得了吗？老头激动的，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人呐格外的多，他这个园子装200多号呢。东北那个茶桌啊，不像关内啊，不像北京、天津，不像什么关内啊，那个茶桌是方的。东北那个茶桌啥样？长的，大长条桌案，两边长条的板凳，哎，两下对坐，是吧？是这么个意思。哎，屋里头我冒烟咕咚的，乌烟瘴气的，为什么呢？看节目的那天呢，有抽烟袋的，有抽蛤蟆头的，就卷烟的，咕咚咕咚，满屋狼烟地动，你都看不着人。抽蒙了的时候，屋里全是烟，你都看不着人呐。哎，就这样，卖瓜子的，卖花生的。哎呦，今天还多了个倒水的伙计，谁呀？孙达德呀。为此昨天呢，杨子荣啊教他半宿，告诉孙达德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另外还教他怎么倒这个水啊，这都已经演习完了。嘿，杨子荣这心扑腾扑腾可就跳啊，为什么呢？他就盼呢这高连学你别不来，来了不到12点，这高连学高科长是吧，安排完工作，大笔一挥签文字，然后就由打他那个楼上下来了，对着门岗一打招呼，哎，对个周家包铺子买俩大包子，大肉馅包子，端这包子进了茶馆。老头啊，刘国正，哎，刘大烟袋外号，大伙都称他为刘老爷啊，刘老爷，有不少叫他刘老爷的。刘老爷一看，哟呵，来了，里面请，里面请。这高连学高科长就进来点点头。 进来之后还是那老座老地方，今天格外人多。因为他呀是穿的这个军装进来，在白天上班啊没有换下来，是吧？所以呢，这些喝茶的、看戏的、听戏的、看节目的，反正那年头也见怪不怪的，什么样人都有。因为整个当时这个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东北黑土地展开拉锯战，马上面临着一场大战开始了。所以这个城市往往有的时候共产党来了没到几天走了，国民党哗进来了，国民党刚走共产党又进来了，哎，国民党刚又走土匪又来了。所以啊兵荒马乱呢、啊、老百姓也都看过多了，他就没什么见怪的。所以这个屋里头有好几个国民党兵，还有几个土匪。不过这些土匪都是郑三炮的手下，一看有个穿国民党服装的就不说别的了。为什么呢？自己大当家的郑三炮已经归顺人家这独立师了，所以啊这土匪也不吵着把火的了。那么这高连学坐这儿，这边给沏上茶，这小子一抬头，哟，还来个新伙计啊，谁呀、啊、孙大德。不过高连学琢磨，这伙计这个儿咋这么高，这腿咋这么长呢，啊，倒茶有点可惜了。没说别的，啊，看台上开始是二人转小帽，滴个打啦滴个打，三三三月里呀，当挑死行命。哎，刚唱完，不大伙唱这个唱西河大鼓的，马走雪奶失了一跤，唱大鼓的刚下去，那边上来一位，标了个标，标了个标，谢谢岁月咱不瞧，标一标，好汉武松二郎拿武松三拳。哎哎，山东快书刚完，又上来个唱东北大鼓的啊，小相馆病倒了姑娘林黛玉。哎呦，这乱呐！好家伙，大有鼓掌的，有拍巴掌的，是吧？还有打钱的。什么叫打钱的？那年头不卖票，不卖票啊。就是一笸箩，一筐竹子的，哎，竹子筐，一个小孩儿，这个岁数不大，大概十七八岁，拿着挨桌倒段的，哎，来桌请钱来，这叫打钱，就求赏钱，有的给三分的，有五分的啊，这就这样。哎呦，这屋里都很热闹。就在这时，报，戏法杨登场。啊，咚咚咚咚咚咚咚，还给点音乐，没架子鼓啊。谢法阳，今天大伙就是奔这谢法阳来的。就见后帘门一闪，上来一位。哎呦，这位啊，这个穿的这个戴的啊，一看，好家伙，八块碗的帽头，碧玺的帽罩，蓝布大褂，藏青色的坎肩，哎。一看就是古典戏法大师，谁呀、啊？杨子荣。不过呢，这就不能报杨子荣了啊，叫戏法杨，外号戏法杨，我叫杨和。杨子荣一抱拳，各位人穷啊，当场卖艺。今天来到刘家园子是吧？到这儿来献献丑，有钱的您就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呀是祖传三代啊戏法。是大搬运、小搬运、72套搬运都会。什么叫搬运？搬运呢、啊，就是天上飞、地上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不管什么，我能搬来搬去，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啊！现在我就开始给大家搬。这时候，那个后场的伺候场地的搬上个桌子来，桌子上有块红布，红布上有俩大碗、海碗啊，就俩空碗让大伙看。看完之后。就见拿起个空碗来，他弄一手绢往上一蒙，说我现在开始搬啊，搬什么呢？天上飞地上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啊，都可以呀、啊。说现在开始，说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戏法变得快，我空中抓把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呲楞一腾现，撒手看不见。各位，大伙说要什么？大伙说要什么呢？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要什么呢？要什么吧？哎，这么的。说要死的要活的吧，大伙一听要死的要活的，当然是要活的，我们要活的。哎呦，戏法杨一条大墨真行，嗯，要活的。上次我在哈尔滨表演，我问底下你们要死的要活的， 底下大伙说要半死不拉活的，我上哪儿找去？好，既然大家说要活的，那就空中抓一把磁灯头线来了。就看手绢一撤呀，往前一拖呀，什么呢？一碗金鱼。哎呦，拿到台底下看去，这个金鱼啊，在那碗里头，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哎呦，大伙全傻了。紧接杨子荣拿起第二个碗啊，大伙说：“稀的好变，干的好变。”那干的好变呢？对呀，稀的难变呢，那就来碗稀的。啪，一周手绢往前一递，什么呢？一碗酒啊，端到台底下喝去。这个时候，底下掌声雷动啊。这时杨子荣一挥手啊。边上有个伺候下场的，这都是牛志军派来的，拿出一个空箱子来放桌子上了。放到桌子上之后，杨子荣把空箱打开，大伙看，哪位帮帮忙啊？无君子不养艺人，你兜里有什么东西？哎，你掏出来，我现在给你变来变去，变去变来，来无踪去无影啊！来，那位朋友就在那个高连学边上坐着。有这么一位商人模样，戴个礼帽，正嗑瓜子儿啊，看呢。哎，这位一听站起来了，你兜里有什么？我这东西太多了，钱包拿出来了，怀表拿出来了，眼镜拿出来了。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之后，杨子荣把它兜吧兜吧就放到盒子里，之后把它盖好之后，就见杨子荣掐诀念咒啊。啊，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戏法变得快，空中抓把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刺楞一趟线，抬手就不见，走，再一周开，没了。打开这箱子，大伙看没了。哎呦，那东西哪儿去了？你看那个也懵了，挠挠我门子，那东西呢？杨子荣一笑啊，在你兜里呢。啊，这位又掏，都掏不出来了。怀表啊，这个好眼镜啊，钱包啊，哎呦，怎么还多100块钱？多什么呢？多了一张九省流通券啊。杨子荣说，我多赠送你这儿，这是我给你的啊，劳费你看还不白变，帮忙还给钱，又变了两个，太灵了。只要把东西放到这儿，叭一回身，哎，这东西随后又变了俩。随后杨子荣走到高连学的面前，先生，您兜里的东西我一抬手就能让他来，一挥手就能让他回去。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与之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 吃点青菜，你细细品美丽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儿。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
3: 本源方法。
2: 为啥？没到时候。
3: 本源方法
2: 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三个月，他弄不好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你做到了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 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
3: 本源方法，
2: 这些做高的药材

0: 座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十天八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一年都没有结果。但您说
1: 本源方法
0: 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
1: 本源方法
0: 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
1: 本源方法
0: 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三个月的，有吃两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十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其实就密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

0: 着那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
4: 本源方法，
0: 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 担心呢，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
4: 本源方法，
0: 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

0: 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
1: 本源方法，
0: 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别人一半的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7-8分，有的人挖个8-9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那就坚持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 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
1: 本源方法
0: 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2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并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 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结果到这个地步了，遭罪不说啊，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
1: 本源方法
0: 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 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
1: 本源方法
0: 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的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打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
4: 本源方法
3: 那时候厉害呀，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本源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
4: 本源方法，
3: 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
4: 本源方法
3: 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 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4: 人类能排第几？
3: 排第一，倒数的。
4: 谁说的？
5: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4: 那人类没救了？
5: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3: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魔方，听 HiFi。I am a single songwriter。

Thank you.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3: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来找到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大鸿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德胜杨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杨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节目。
5: 欢迎收听我们创迎青春的节目哈。咱们山东大鸿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呢，是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新型的集自动化包装设备专业设计研发制造和后期维护维修升级改进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民营股份制的企业，那也是我们山东省定制包装系统的开创者和引领者哈。那杨总，您是当时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成立了我们大鸿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呢？
6: 我这个接这个企业是2008年接的
5: 啊。
6: 实际上这个企业原先不是我首创的，是到我这也属于第三任了。
5: 第三任了啊，您是接手了这个公司是吧？您当时为什么会接手这个公司呢？
6: 因为原先有一个大学生叫傅海滨
5: 啊，
6: 他就是经营不下去了，
5: 哦，
6: 现金流断了。断了以后，就是因为从我们村那里租厂房嘛，
5: 哦，
6: 所以最后说起来了。因为我一看他的产品啊，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华银化工厂，
5: 哦，
6: 所以那时候我见过这个设备，
5: 啊，
6: 那个设备那时候相当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备还行。当时呢，我也没就是我原来搞建材嘛，
5: 嗯，
6: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建材正好赶上不大好干，
5: 嗯，
6: 所以我也想干这个吧，就是先是有个想法，最后这个傅海滨，因为他资金都赚了以后，相当于抓了救命稻草了，他又找我好一会儿，最后说10万块钱能赚起来了。我寻思10万块钱对我们那时候10万块钱对我来说很简单嘛，没寻思最后10万块钱等于给他换账了，相当于把我骗到这行里来的。
5: 哦，
6: 也不算骗，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也没想就是干这一行。
5: 其实您还是特别有魄力的，能够接手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而且是您不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6: 对，
5: 是吧？您就有这个毅然决然的就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了。但是也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通过您对这个企业的改造升级，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已经成为我们山东省的龙头性的企业了，在这个行业当中。那这些年您是怎么把这个企业一步一步的做到现在这个规模的呢？
6: 实际上我在干这个企业之前啊，也是思考了很长时间了。
5: 嗯，
6: 因为就是特别是当投进10万块钱去，
5: 嗯，
6: 看不见影的时候
5: 啊，
6: 最后又投，我们一直投到50万以后就才赚起来。
5: 就是您一开始一直在不断的往里
6: 投
5: 钱，
6: 投入、
5: 啊，
6: 把我原先我经营。建材的那个就是流动资金投进去以后
5: 啊，
6: 我也有感触，因为这个产品呢，特别是我就是说是到客户现场以后，
5: 嗯，
6: 一看咱的产品，那时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设备，
5: 嗯，
6: 它确实能给就是省人省工，
5: 就是可以给客户解决实际性的问题，
6: 哎，对，
5: 是吧？
6: 和我原先干的那个行当，因为我原先做建材，
5: 嗯，
6: 就是相当于。
5: 就是买卖嘛，
6: 买卖关系，
5: 就是贸易嘛，
6: 没有一个成就感。
5: 嗯、
6: 所以我干了这个就是这个设备以后，我就能虽然说是，敢说就是能帮到企业，而且自个还能挣点钱。
5: 嗯。
6: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
5: 嗯，
6: 所以我下定决心就是那时候又因为我是半路出家。
5: 嗯。
6: 对这个技能这一块是不很精通
5: 啊，
6: 所以我通过学习，那时候报那些培训班，
5: 不断的在学习提升自己。
6: 所以有时候也发现都说那时候都给你洗脑也好干嘛，我觉得也得感谢他们给洗脑。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从一开始不懂，最后才把公司企业文化也定下来了。就是我们才开始，虽然说我们定的企业文化很 low，
5: 嗯，
6: 那时候我还讲到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实际上就是因为我这个年龄嘛，我那年龄段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就是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做这个设备啊，就要用心去做起。我们讲的是诚信嘛，诚信，所以我们以诚信为本。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设备到现在还有在运行的，就是十多年了
5: 、其实你最初那时候只是一个买卖人。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您是一个企业家，带着自己的企业在不断的前进，在升级，在这个不断前进的这样的一个路上，而且是半路出家接手了这样的一个企业，自己也并不熟悉这样的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领域哈。他当时说是就是经营不下去了，其实这个设备还可以，只是他可能经营思路不对。
6: 嗯，对，唐老板得学，最起码来说你得有点财务知识。他那时候他是本科。
5: 啊，
6: 学的机械制造
5: 啊、哦，就是对产品其实是很熟悉。
6: 对，
5: 就那您接手了这个企业之后，您都学了什么呢？
6: 实际上我原先在化工厂时候，我是学的那个会计。
5: 哦，
6: 所以会计以后对这个成本核算这一块儿
5: 啊
6: 比较精通。我说就是学了以后，就说是这是我感觉干企业，
5: 嗯，
6: 最起码说就是我这样的，我也给我的那些。我们独立核算了嘛，
5: 嗯，
6: 我说咱干事之前咱先算，就是先算后干，
5: 嗯，
6: 所以就是第一个是你算会算账，经营者你不会算账，你瞎干。再就是我对这个，特别是对这个，就是一个企业的这个团队打造这一块，
5: 嗯，
6: 实际上这是一个根，就组织建设，
5: 嗯，
6: 组织建设这一块，实际上我学了很多东西，
5: 嗯，
6: 再就是我的就是跟着我干的这些人。都是十年二十年的有的，为什么能在这公司能坚持到现在？因为他们那有没有说，我们这个企业就是才开始从很小做起来的，
5: 嗯，
6: 所以就是都不是很，所以嘛都不是很优秀这些人。我们包括我在内，有时候就说是比较笨。
5: 其实你们属于实干型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干出来的实干型的企业家。
6: 很多聪明的人反而干不下去了。
5: 嗯，正是因为你们的这种实干型的精神，我想才带领企业走到了今天哈。那现在我们的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然后和这个在整个山东省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当中呢？
6: 我说这话，我原先我经常给我团队讲，说我们这个行业了，就是特别在我们济南，
5: 嗯，
6: 因为我们济南是从咱全国来说是一个制造的一个基地
5: 啊。
6: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从咱说我接了公司以后，我就开始找对标吧，
5: 嗯，
6: 对标我们咱这个行业老大，
5: 嗯，
6: 行业老大是咱在主板上是永创智能，
5: 嗯，
6: 再就是我们北方老大，
5: 嗯，
6: 我们北方这老大咱在是沈兰，
5: 嗯，
6: 他咱在是让这个冰人寿了
5: 啊。
6: 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在这期间从沈兰公司出来很多的公司都成为第二，没了以后这第二名呢没有一个干下去了。我就说我们这行业有一个怪圈叫第二名必死，
5: 就第二名都不行了。
6: 第二名你干到一定程度，实际上我就是通过我这段时间就是，
5: 嗯，
6: 因为你得有先有这个想法嘛，
5: 啊，
6: 所以就是我干的时候发展很慢，就有时候就是特别是我，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发展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就是波折嘛，因为我这个高管也走过，
5: 嗯，
6: 也团队也走过，也出业力的山头，
5: 嗯，
6: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住就是我一直在这一个行业当中深挖，
5: 嗯，
6: 没有说是好高骛远，没有干任何东西，
5: 嗯，
6: 实际上我就说是你要素质不起来的话，不强大起来的话，你要贸然的要是接大项目，
5: 嗯，
6: 或者是接这个就是你就是你跳不动的项目，
5: 嗯，
6: 你这个团队你自己练，因为我接了公司他就自己练团队，
5: 嗯，
6: 所以就是我一直在就说是先干小项目
5: 啊，
6: 或者先跟人家旁边做代工，
5: 嗯，
6: 做 OEM，
5: 嗯，
6: 最后我们积累经验，慢慢的我们站在就是整个的可以说从最基本的机器做到我们世界上最快的传热机，我们都研发到头了。我可以今天不谦虚的说，就是只要插模的设备我们都做过了，
5: 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最先进的机器咱们都做过了。
6: 哎，我现在生产有两台出口澳大利亚的，就是世界上最快的插模机，就环视机。
5: 环视机，
6: 哎，环视机，
5: 哦，
6: 实际上我们原先在做这个环视之前就是浮定机，
5: 嗯，
6: 很多设备都是我们有很多专利，都是发明专利，就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就是好多公司也做，
5: 嗯，
6: 做的不好，
5: 哦，
6: 我们在技术上我们在改进，在改，达到客户需求，所以很多设备才开始做我们都是赔钱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积累经验，所以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变成北方老大。实际上，我们从产模机这一块可以说是从销量、从产值来说，可以说是北方老大了。
5: 就是整个北方其实我们属于做的最好的，
6: 也不算老大，因为人家老大退出去了，人家老大上了另一个赛道了，人家上理库了，
5: 哦，就是他这个换了一个赛道了，
6: 人家现在主营业务不是产模机了，
5: 哦，
6: 主营业务是理库，
5: 哦，
6: 人家呢，实际上我觉得人家走路很对，嗯，实际上我们这样的，我们比人家小嘛，我们现在就是在慢慢的往上走，所以我们想做产模机这一块，
5: 嗯，
6: 可以说从数量上，从规模上来说是做的最多的，
5: 就是北方其实我们已经是做的最好的企业了，然后现在在这个新三板也是这个上市企业，那咱现在就是您刚刚说的咱现在的主营的业务主要的产品是什么呢？
6: 现在就是以产模机为主的，
5: 嗯，
6: 就是产模机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5: 嗯，
6: 就是各种产模机，你看包括在线摇臂环视，
5: 嗯，
6: 圆通，
5: 嗯，
6: 只要是产模的设备我们都做了，再往上走就是昆扎，再往上走就是开封箱、马垛、铁表，这一块呢，我们找的供应链
5: 啊，
6: 就是我们是，而且我们现在有专业工程师，
5: 嗯，
6: 就是编程这一块，就是整个的系统搭建，就是定制嘛，你这工业品出来以后，你我们还定一条红线，我们生产上去绝对不做，我们光做包装设备，
5: 光做包装设备，
6: 哎，就从包装设备后边需要的。我们从全国，我们找了60多家，就是这行企业，从中找了12家，
5: 啊，
6: 就是这一个厚道包装里边有10多个工序嘛，就10多个工位，
5: 哦，
6: 我们是最后一个工位，
5: 最后一个工位，
6: 哦，也不算最后，再往后就到理库了。
5: 哦，那咱这个产模机主要是可以帮助企业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6: 嗯，把人省出来，原来都是用人打包，
5: 啊。
6: 再就是它能降低成本，因为它是设备把膜打开嘛。
5: 就是它这个机器主要干什么用？
6: 产膜。
5: 产膜产什么膜？
6: 产绕膜，就是一个塑料膜。
5: 啊，缠绕膜。
6: 哎，对对。
5: 哦，就是把这个东西包起来。
6: 对对对，打包。
5: 哦，就打包。
6: 对对对。
5: 哦，就主要是做这个的。
6: 它打完包以后，它运输。
5: 啊。
6: 你看，就是再说咱喝的饮料。饮料那个，我知道昆仑山矿泉水它是出来以后，它都是一个个的把它码垛，
5: 哦，
6: 码完垛以后，缠绕膜缠下来以后，运到车上，用货车或汽车拉到那里来。
5: 哦，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比如说这一些矿泉水，
6: 嗯，
5: 然后外边那个膜，
6: 哎，
5: 就是咱们给做的，
6: 对对，那设备给它包上去，
5: 设备用设备给它包装上去的，
6: 对对对，
5: 啊，这是咱们的这个主要产品，
6: 对对对，
5: 啊。那咱们现在其实这个产品就是给企业解决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就是人力和时间成本这一块是吗？
6: 对呀，啊，
5: 就降本增效了，
6: 对，效率提高了，
5: 可以节省多少的人力？
6: 它一般的就是咱看它项目大小，
5: 嗯，
6: 我刚才说的那个就和吉利汽车这个项目，
5: 嗯，
6: 它是做那个就是后边那个后边成品库，
5: 嗯，
6: 它上它锁完了以后它再分拣完了以后它上那些组装厂发，他那个仓库很大，有好几万平。
5: 哦，
6: 他那时候原先就是上我们这系统之前，他有300多个人，上了系统以后能400多个人，减到100多个人，减了1/3
5: 人，减了1/3的人力。
6: 随后你看长城汽车往他那参观去，他主动找到我们就去，今年就给长城做了分拣这一块。 实际上这个项目呢，以后或多就是在正在推广。我们这两年就想从汽配行业就把这产品推出去，它确实是能生成一种，就是你别看它好多人，而且也实现不了标准化，而且效率低。
5: 嗯，
6: 这样话又效率又高，而且实现标准化。
5: 嗯，刚刚说很多的汽车厂家都找到我们吉利呀、啊，还有刚刚您说的这个长城啊，其实我看我们还跟很多大型的企业进行合作，格力呀、啊、京东物流啊，我们都有合作哈。为什么这些企业会选择到我们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功能呢？
6: 它现在是就是很多标准嘛，
5: 嗯，
6: 就是你看我知道这个京东，它选过就是咱那个大型机场，
5: 嗯。
6: 就是咱北京大型机场，
5: 嗯，
6: 他选了我五台这个缠绕机，
5: 嗯，
6: 就是那个行李包装机
5: 啊、
6: 哦，行李包装机就是咱遥上机场也用了我行李包装机，行李包装机的标准就可以说出了我们大红。
5: 哦，
6: 为什么我在很多年前，像这个行李包装机是我打开国际市场的一个敲门砖，那时候是我们公司小嘛，那时候公司小的时候没有研发能力，我们只能说从一个点上突破，就从这个行李包装机，行李包装机吧。因为它是机场用的，
5: 嗯，
6: 它要求外观漂亮，
5: 嗯，
6: 我们就选用了汽车烤漆，
5: 嗯，
6: 正好我们厂跟前有做汽车烤漆的，我也把那师傅请了去，以后就给我们，现在也成我们股东了。实际上就是说是从这一个点上，而且我们找了英国的那个一个专家来到我们公司，我待了一周，
5: 嗯，
6: 我请了他，就说是好多地方。有吃有玩的，
5: 嗯，
6: 所以造成了以后，他把所有的那个配件那个图片都发给我了，就是我们从这种就是也是改了好多改，
5: 哦，
6: 在原有的那个老式技术上，我们改成就是和欧洲那个不一样的那个行李机，所以他从大书上一搜，这个标准全是我们大红的。所以他们选过
5: 也是标准的制定者哈。
6: 哎，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看，就是有咱自己的研发，也有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的这种设备和技术，是吗？
6: 嗯，对呀，就是关键是国外的东西，它是
5: 嗯，
6: 有些东西咱看不见，
5: 嗯，
6: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你给的贴皮咱看不到，所以咱只能说是找里边以后也是改进的，很多东西就是人家客户的不断提要求，我们不再改进，在那个基础上。比它那个功能又好，而且价格又低，所以我们才能，我们国际市场就靠着这款机器
5: 打开了国际市场，
6: 打开国际市场了。
5: 就是现在咱们国内和国际其实做的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6: 啊，很多仿我们的，
5: 他又开始仿造我们的。
6: 嗯，
5: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特别注重科技研发的这一块的，是吗？因为只有注重研发，才能不断的有新的产品，然后我们的技术才能赶超别人。像您刚刚说的，可能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我们都能做出来了。
6: 实际上，我们这个行业属于可以说是属于技术型的，技术拉动型的。
5: 嗯，
6: 你一个就是你想给人做一个解决方案，
5: 嗯，
6: 没有几年的沉淀，就是你光靠咱说就是。一个人耍小聪明，
5: 嗯，
6: 他是很难实现的。他是靠一个团队，
5: 是的，
6: 他有硬件有软件，下步我们想上数字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叫智能化，就是你看我们编程的是就是编程人员，
5: 嗯，
6: 再又上数字化叫 AI 人才，
5: 嗯，
6: 是那种是更高级的，就采集大数据，能帮到企业能实现这个分析，了解，实际上能做到更深，实际上把这个叫自动化。到智能化发展，实际上这一块就全靠人才，光靠原先的就是我们光还要靠那些装备工、电焊工，它是只能说是把产品做起来了。如果要再升级，没有技术的这个改进，没有技术的这个研发，你很难这个突破。因为我们
5: 是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初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但是现在只是一个生产商、制造商，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在往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的这个道路上去走，去做一个科技创新型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6: 嗯，对，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就是在寻公司，光做设备，
5: 嗯，
6: 是做设备，因为我们国内来说不缺做设备的厂，
5: 是的，嗯，
6: 我们国内也不缺好产品，
5: 嗯，
6: 关键是就说是能真正满足客户需求的，就说是。因为客户的需求，特别是各个行业的需求，它不一样。
5: 是的。
6: 所以有特，我为什么我们提出了定制嘛？
5: 嗯。
6: 实际上很多客户，就是说是，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他找这样的公司，他很难找。 你看我原先给那个发料，就是那个做离合器片，做离合器的发料，
5: 嗯，
6: 它也是世界五百强企业，汉字的，他原先做个升降的这个产模机，他找不着，最后我们给他研发，实际上你实际上研发是真得需要投入很多，我们那时候做那个做，实际上现在想起来很简单的，可是那时候对于我们那个小企业来说就很难，所以从那时候我看到这就是商机。你只有说研发投入招人，把客户的需求变成标准化，这是我们下步这个发展方向。我们从一个行业一个行业深挖，想走这条路。
5: 咱们在研发上大约能投入到多少？其实你看很多小的企业，它受制于很多条件的限制，它可能并不舍得在研发上去过多的进行投入。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杨总来说，您在研发上，在这个数字化的提升上，其实一直是在投入的比较多的。
6: 嗯，我们企业从上高新技术企业以后，我们是就是专换专用。
5: 嗯，
6: 对，原先可是就是咱国家对咱们这种制造业扶持力度很大。
5: 嗯，
6: 就是只要是来的钱，就是专换专用，就用到研发人员、招聘研发人员，再就是买设备、更新设备。
5: 嗯，
6: 我们每年的这个就是按销售额的6%-7%提研发费用。
5: 嗯，
6: 这是严格按照那个标准提的。
5: 嗯，
6: 而且是有时候就超了。因为我们做呢，特别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做那个叫高速换式机，
5: 嗯，
6: 就是在这是换式机，有个高速摇臂机嘛，双离轴的，我们投了有不少钱，用了1年多时间才研发出来，因为它也调试嘛，因为我们原先技术力量薄弱，所以很多东西就是研发周期很长，投入人力物力，再是这地方它那个我们设备都很大。我占用空间吧。
5: 是的，我想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研发的管理制度，还有这个费用的核算、科技成果的激励，才能推动我们的企业的科技创新不断的去进步和发展哈。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这个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点赞哈，还有给我们送出了这个爱心熊，有很多朋友在说支持我们大红，支持杨总哈，也感谢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来进行留言。那今天做客创盈青春的是我们大红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德胜杨总来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那杨总，您对于我们大红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未来，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6: 我今天早上给大家分享了。
5: 嗯。
6: 那我们我不报了一个北大班嘛，
5: 嗯，
6: 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老师讲了，
5: 嗯，
6: 我们国家就是现在的2035不有个规划嘛，
5: 嗯，
6: 十年规划，2025-2035，实际上他讲到一个数据，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份鼓舞。为什么？他说咱们目前咱们这个国家有就是中产嘛，有5亿。这样再慢慢能减到3亿，他说到2035年能到6亿，反正这个数据是我听说的哈。
5: 嗯嗯。
6: 他说为什么说这3亿是从哪里来啊？就从资本市场来，就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靠嘛？第一个是靠科创板。
5: 嗯。
6: 科创板什么？就是那些有技术的、有技术含量的那些人都上科创板。
5: 嗯。
6: 他们就是能变成中产。
5: 嗯。
6: 再就是第二个平台就是北交所。
5: 嗯。
6: 北交所就是我们这种制造业，我们这种民企。
5: 嗯。
6: 你这些民企的这些老板、这些高管，通过你企业上了北交所以后，也能变成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靠制造业，他是这么说的。我也给我的员工也这么说。我说我们公司已经上了新三板，已经8年了，我们一直在这条道上。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我说3到5年，你们市场很好，我认为市场很好。虽然说人家在这整个的经济不好，可是我们一直在走，一直在往上升。我们今年好像。好像就是20多升了，增长了，去年增长40多。实际上，这个速度也往上走的话，我们得3到5年，因为越往上，虽然说是增长的慢了，可是我们技术变大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到3到5年，我们就可以够了比较所认可门槛。这就是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干上去的，不是靠那些运作上去的。所以我们干上去以后，而且我们往后走的路。会越走越宽。我们公司提出来要创造这个世界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品牌，不是光喊的，我们要是就是脚踏实地干出来。实际上，这个路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了。 因为我们现在无论就是客户都信任我们，占很多订单。
5: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杨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也让我们了解了大鸿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那希望在杨总的带领之下，其实在这种科技创新成果的这个鼓励和激励之下，就像刚刚杨总所说的，能够带领我们的大鸿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能够打造成未来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北交所啊上市，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品牌，世界一流的企业。我觉得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的。
6: 好，谢谢。
5: 好的，再次感谢杨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 吃点青菜，你细细品美丽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
3: 本源方法。
2: 为啥？没到时候。
3: 本源方法
2: 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三个月，他弄不好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你做到了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 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
3: 本源方法，
2: 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膏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

0: 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
1: 本源方法
0: 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
1: 本源方法
0: 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三个月的，有吃两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十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其实就密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那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

0: 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
4: 本源方法，
3: 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 也自己能治好。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
4: 本源方法，
3: 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 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
4: 本源方法，
3: 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别人一半的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7-8分，有的人挖个8-9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那就坚持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
4: 本源方法
3: 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 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停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结果到这个地步了，遭罪不说啊，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 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
4: 本源方法
3: 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九十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 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啊，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
4: 本源方法
3: 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 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
4: 本源方法
3: 那时候厉害呀。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 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
4: 本源方法，
3: 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
4: 本源方法
3: 尝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 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3: 听，
2: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9: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0: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1: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2: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3: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啦。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0: 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
8: 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共计815名运动员将出战38个大项，孙颖莎、陈芋汐、李雯雯等奥运冠军悉数在列。WTT 澳门冠军赛官宣，王楚钦因伤退赛，孙颖莎、王曼玉此前已经确定缺席，赛事将在9月8号正式开赛。美网赛场，郑钦文苦战3盘击败对手，晋级女单32强，布因查克特不敌对手，止步男单第二轮。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翁虹洋、王芷怡、贾一帆、张舒娴顺利闯入8强。女篮世界杯在今天开赛，今晚的20点15分，中国女篮姑娘们将迎战的是美国队，迎来小组赛首战。NBA 火箭与阿门汤普森在今天完成了5年2.08亿美金的提前续约合同，汤普森也成为了队史首位拿到2亿合同的球员。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来接你下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一档下班路上的脱口秀，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实时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气象1021。
5: 气象1021。
9: 今晚至明天全省晴间多云无降雨，内陆地区气温19到32度，半岛沿海20到28度，东北风2到3级，昼夜温差大，早晚偏凉。周日我省依旧以晴好天气为主，全省大部无降雨，气温与周六接近，最高温在31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9到32度左右，风力不大。周末整体适宜出游，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法，早晚备薄外套在身边。
7: 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7: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7: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3: 他是狮子座，
15: 他爱臭美，
13: 他是爱哭鬼，
11: 他老是忙着减肥。
16: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7: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9: 你好，我是小康。
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8: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一周的忙碌逐渐收尾，奔赴属于你的轻松时刻，周五快乐。耳边是来自回春丹乐队的歌鲜花，周五的下班路，康带着花来接你了。九月开始，您将同步收听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 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9， 昆玉山 FM100.1。

有句话我最近听了很多次，越品越觉得说得对，叫做想用就是珍惜。有些东西当时我不舍得用，想等到有仪式感特别的某一天再用，后来我就

把它给忘了，或者随着时间放过时放过期了，再次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感叹唏嘘后悔心疼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来互动，说说这些年你因为没舍得用而浪费掉的那些美好。上个星期收拾抽屉的时候，我翻到了2016年我从国外机场带回来没舍得吃的巧克力。十年转瞬即逝，悔恨至极。还有许许多多像这块搁了十年的巧克力一样放过期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我当时以为我的眼光已经很稳定，我会一直永远的喜欢它，后来我的眼光还是在不知不觉中不断的更迭，在不知不觉间我的品味变了，于是当时的不舍得变成了后来的不留恋，又送给孩子们去使用。所以我想对收音机前的你说，朋友们，让我们去享用吧，无论什么享用就是珍惜。定这个话题的时候，是因为我这两天在断舍离一些东西，然后我找到了我去年说走就走去北京新桥市集买回来的一些小挂件啊，手机挂链啊，特别漂亮，当时买的大概一个30多块钱吧，然后我就不舍得用，我就放在那儿，结果我就把它忘记了。我收拾抽屉的时候，我这次断舍离特别的彻底，我连抽屉都收拾了，然后我就发现了它们，我就拆开给我的朋友也用，我也用，我说我们要把这些都用起来，还有同事，我说想用就是珍惜，否则再放又给孩子们了。张震岳，爱我别走。拉雅说，在我家的书柜上有一只精美的琉璃玻璃花瓶，一直深蹲在那里，那是多年前我在威尼斯买的，因为一直觉得它特别漂亮，所以不舍得拿来装花拿来用。现在看来自己好傻，当你认为特别珍惜特别喜欢的东西，其实它跟其他东西一样，最终都会沦为身外之物，而在别人眼里它也未必珍贵，所以倒不如让他适时的去极尽悦己，也算物尽其用，发挥他最大的价值。是的，当很多年之后你送给朋友的时候，你心里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你又觉得它是个旧东西了，然后别人不一定懂它的价值，也不一定会喜欢它，对不对？

0: 小九说，我可是小狗窝里藏不住干粮，什么我都接着用，这是特别好的行为。以前我们总是想把最珍贵的铅笔橡皮留到特别的一天用，直到毕业很多年，我们不再需要使用铅笔和橡皮。所以到底哪一天才是特别的一天？其实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多赚的那一天。我有一个事情做得特别好，现在回想还是会替自己鼓掌，就是我刚来济南时候租房子，我花了3万多块钱装修了我租的那个房子，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我疯了，给房东打工还给房东装房子。但我当时的价值观是，房子是租的，日子又不是，我在里面住了好几年，我觉得值回票钱。每天醒来你都是开心的，而且那个折腾的过程也很美妙。
1: 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
0: 当时那个大衣柜颜色特别丑，然后我就从网上网购了贴纸，就是那种整柜贴的，把它贴得很漂亮，白色的底，粉色的波点。

风雨雪说，我之前也有这样的习惯，有好看的本子和笔都不舍得用，存起来，到后来都没法正常使用了，墨也不出水了。喜欢的衣服和鞋不舍得穿，怕弄脏了磨坏了，结果还是崭新的，可是我的脚变大穿不上了。喜欢吃的东西藏着藏着放过期了，心疼又得无奈扔掉。现在我终于活明白想通了，吃了用了才算。

你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其实还挺好的，但是放一放那个胶或者说底就硬了，会裂了，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大家还是想用起来吧。红源说，很多遗憾来自于舍不得用，好看的物件，珍贵的心意，总想留着给以后，哪有那么多以后呀，等到回头才发现东西还完好，可是属于他的时光已经彻底过去了。美好不是用来珍藏封存的，而是用来和你一起并肩感受当下的。我们终于长大了，我们终于长大了。

彩虹糖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人送了我一瓶香水，是少女的第一瓶香水，我珍惜的不得了，根本舍不得喷。离开东北的时候无意翻出来，发现它已经挥发掉一小半了，我把它装进行李带了回来，前段时间找东西又看见它，发现几乎已经空瓶了。那是独属于青春的味道，就这样它和我的青春一起慢慢交给了时间。糖糖今天写互动真好啊，但是我现在用的香水好几瓶都是过期的，就是从土耳其清迈，你想这都是6年7年前的事儿了，转瞬间那个香水应该是5年保质期，已经过期了，但是我偶尔也会用。我发现大家特别喜欢送我香水，前两天我收到了糖糖送我的香水，拉雅送我的香水，然后这次去青岛泡泡又送了我一瓶香水，今天我又拆了一瓶香水，是蔚蓝，谁给我寄的蔚蓝啊。到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爱，每个人都期待一款男士香。我第一次闻到香奈儿蔚蓝的味道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子，但是那个味道实在太好闻了，我真的想出电梯的时候跟他再走一段。Burberry 有款男香也很好闻，而且我知道我身边很多女生也在使用。雪宝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有好多笔记本舍不得用，一直留着，到现在还在柜子里，都已经发黄了。哎，你们小的时候喜不喜欢漂亮的纸袋子啊？哇，我太喜欢了。你想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没有什么，但是我妈很臭美，所以会有很多漂亮衣服的袋子还有鞋袋子，我就把它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我的床尾床垫下面，后来我整个床尾都高起来，我妈说这下面是什么呀，一周开一看都是漂亮的纸袋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然后我姥姥特别感慨说，我的天啊，我的女儿是一个那么粗心的人，怎么会生了一个你这么细致的孩子啊。当然她是用陕西话说的，结果搬家的时候都被我妈给我扔了。还有我当年收的情书带铁盒子的，搬家都被我妈给我扔了。那天我们互动啥来着，有人说他那个情书交给老师了，他没看，他很后悔想看。其实我的情书我当时看了，可是我早就忘了里面写什么内容了，我现在也很想再看看，可是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就像我的青春还有糖糖的香水一样，啪，没了。有请郭采洁，最好的天气。我真的觉得这两天的济南，这两天山东好舒适啊，好凉快，最高温才只有29-30度，晚上凉凉爽爽的，盖个单子假被子。你们知道什么叫假被子吗？就是把那种绸缎一样啊，类似于升级版的人造棉，就是像缝被罩一样两层，然后给砸边砸起来，然后它上下都是一面，它不是床单，就是个假被子，但它没有背心儿，没有里面的棉花，假被子。你们到夏天的时候可以盖一盖。为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的地方，在淄博周村，就是周村有一个布料的集中卖布料的地方，就好像以前大染坊的地方吧，就是叫什么周村布料什么什么什么采购什么什么街，可大了，就跟咱们这儿那种建材批发市场一样，那是布料的一个集中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去那儿买一些那种棉绸，叫贵的可能25一米，便宜点的15-16-17，价格还是挺透明的，然后你让他给你砸假被子呀什么的，哇，质量特别好。我去青岛我看我妈还用着呢，说你从哪儿买的这个东西，质量好好呀。就是小时候喜欢收集纸袋子和文具橡皮铅笔的女孩长大了，于是她开始买棉布，然后买四件套，买盘子碗。
周村的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周村真的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你可以去买，我每隔一个阶段会去采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说我要做假被子，他们就知道了，可舒服了，是啊，如和他闺女盖的都是我给买的。

来自淄博的元气满满告诉我，那个地方叫周村不匹城。是的，家人们。永远超过了赚钱，如果他不小心让你掉了眼泪，我有和你一样的经历，很抱歉，讲真，如果不是你们。今天周五，大家心情还好吗？康又来准时接你下班了。被爱人有了自我勇气去闯荡，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公司来包装，是你的支持给了他希望，让一个平凡的人有了不平凡的人生。元气满满说，有句俗话叫吃了不浪费，喝了不浪费，到了才是浪费。我爷爷是一个特别珍惜食物的人，因为他经历过大饥荒的年代，那个时候的粮食很珍贵，大家都吃不饱，所以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最怕浪费粮食，然后爷爷就从一个瘦子吃成了一个大胖子。每次吃饭大家吃不了，他就会收尾，久而久之我爷爷就被揣成了一个大胖子。所以你知道我爸有一点特别好，回我爷爷奶奶家吃剩的东西，我爸就说我要吃啊，我要吃啊，然后他就打包回去了。他不一定真吃，他拿回他家倒了，也不想放在老人家造成负担，或者说就给他留一点点，因为他知道他们吃多少，晚上够他们吃的，绝对不让放第二天。老人珍惜食物当然是很好的品德，但是经常会把大家自己吃住院。我妈妈的叔叔，就是他和那个婶婶，我叫姥姥姥爷，然后为了一个西红柿鸡蛋面条，夏天三伏天，38-39度的天气，前一天晚上做的，然后忘了放冰箱了，但第二天早上两个人都不舍得倒。好的，他们把这个西红柿鸡蛋面条放到锅里，他们说用开水煮开就不会吃了坏肚子，然后他们两个吃成了肠炎，都住院了，打点滴遭罪，70多岁了，他们当时已经折腾的呀。所以每次看完演出后找地方去，即便为了珍惜食物，我们可以少做点，也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吃坏了。无力感怎么样，每一点一点吞噬，空旷的街道总没了一点事。李李说，学生时代买了特别喜欢的歌手正版卡带，尤其是周杰伦的，舍不得反复听，怕随身听把卡带磨损影响音质，想着每次非常想听的时候再听，现在随身听早就被淘汰了，卡带崭新完好，可是我却没有可以播放它的机器了。这首歌我很喜欢，叫一半一半。

简单说，康今天讲的这些我实在太赞同了，只是我不会表达。享用就是珍惜，这句话真好，我要告诉我妈妈。前几天和她逛街，给她买完衣服，我对她说，妈，这次买的衣服得经常穿，你看我去年买的裤子今年就不流行了，上衣的款式也没有今年好看，流行什么穿什么，这样才好看，新衣服别躺在柜子里睡大觉了。我的妈妈有三个女儿，姐妹们会经常给她买新衣服，新衣服她却很少穿，等放旧了再穿。我明天回家就告诉她，想用就是珍惜。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把东西放过期了，快过期了快吃啊，好再把新买的再放过期，快吃啊赶紧吃啊，追着吃的永远都是快过期的。我这次收拾家收拾出了四五袋小米，我们家怎么有那么多的小米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胃不好，我姑姑给我买小米，你们给我买小米，我爸给我买小米，我自己看到好的小米也买小米。我觉得一个家适时的断舍离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0: 今天我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个央视新闻的公众视频号，是说小喇叭广播已经开播整整70年了，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56年的9月4号这一天上线的小喇叭广播。一代一代的人就这样伴随着小喇叭的广播成长起来了。高凌说，小喇叭广播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我从小就记得，可是小喇叭广播骗我，他没告诉我要接的是夜班就没告诉他到底接白班还接夜班，光说他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了他现在老接夜班。可能他说我长小的时候他们说我是祖国小花朵，我怎么就长成祖国大绿萝了80后，我们是祖国大绿萝，我们比谁都耐活。半点之后继续回来陪你。
1: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来猜歌名。您可以在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猜歌名，赢取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节目专属伴手礼。我们选前两位啊，我告诉你，我那么喜欢他，我都分不清这首歌另外一首歌的区别，直到今年我才分清楚的。梦回东平啊。

在我们的平台润发啊，周润发那个润发来留言了，他说康，我97.0听你说错好几天了，你老把97.0的青岛调频报成96.0。润发，你竖起小耳朵使劲听，小喇叭电台开始广播了。从9月1号开始，您将同步收听到的是两台并机直播，也就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双台为您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而小康报的调频呢，是山东经济广播的调频，因为我们很多体育的朋友是不知道经济广播的调频的。我们经济广播在各地的调频是济南 FM96.0、青岛 FM96.0、淄博 FM88.6、枣庄 FM102.0、东营 FM101.8、烟台 FM100.5、潍坊 FM105.1、日照 FM101.6、德州 FM100.7、菏泽 FM97.1、泰山 FM98.2、大泽山 FM92.2、蒙山 FM93.6、昆明山 FM100.1、济宁 FM98.2。但依然非常谢谢你来告诉我，让我知道，可能有很多人以为我报错了，不是的啊，我们是两台并机直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的朋友们，在下班的5点到6点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实时在线直播。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想用就是珍惜，有些东西当时不舍得用，后来就放过时了，来聊聊那些你因为没舍得用而浪费掉的美好。

又请梁静茹，小手拉大手。我那么喜欢梁静茹，我都没有看过她的演唱会。我前天还跟十一约，我说什么时候梁静茹再来青岛的时候，或者再来济南，我们要一起去看梁静茹的演唱会。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变老，然后我意识到可能我的偶像也会变老，趁我的偶像还能唱，赶紧去听呀。

小手拉大。今天我们聊想用就是珍惜。花花说买了贵的包不舍得用，放在橱子里，结果放着放着皮子裂开了，没法再背了。过春节孩子新买的羽绒服奶奶不舍得让穿，哎，说先穿之前的，结果放着没穿，小了穿不上了，还是送人了。奶奶又开始说可惜，孩子又穿不上，真穿不上。一个物品好不好，值不值，不是看它有多贵，而是看用它的次数多不多。所以朋友们，喜欢就多用，不必放起来供着它。物质是为了我们的精神服务的。说的真好，你知道我有个羽绒服也可喜欢了， M 码的，我现在穿 XL， 如果这个码它不准，可能穿 XXL， 所以我的 M 码今天寄给齐家燕了。就是它还很长，你一般的朋友还撑不起来，然后吧它特别瘦。我那羽绒服买的可喜欢了，是那种人鱼尾巴的，像花朵一样散开的，而且它可以变长变短，中有个拉链，隐形的，特别贵，买的时候也送人了，没穿几次。当然我的朋友穿我也很开心，可是我也想穿啊，我只有羡慕我朋友的份儿啊，人家不长了，我还在长啊。

这次呢中奖的是风雪和一位叫水的朋友，水这位朋友是第一次互动，他猜中了周杰伦的歌《霍元甲》，也有很多人在平台留言说那是龙泉。这个旋律起的时候我也会懵，我只有今年听了自己的演唱会，然后不断彩排跟乐队，我才知道哦，这首歌是《霍元甲》。我记得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有一个人点了一首很冷门的歌，叫什么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周杰伦自己站在舞台上懵了，他就看他的乐队，乐队说可以给你提词就可以提词，签上提词，他说你们能演吗？乐队说我们可以，你可以吗？后来商量半天才演的。单依纯，想你时风起。

520说，我身边胃不好的人都是瘦子，只有康是个例外。说明康虽然胃不好，但胃口好，那些小米没白吃。百口莫辩，我还能说什么呢？收音机前有没有胃不好但是也不瘦的人啊？不过是最后的一面，也是失眠后的分割线。就是胃它不好，但是我吸收好呀，又不是靠胃吸收的，靠哪儿吸收的？快，太尴尬了。

栾胖说，前段时间搬家整理东西，翻出好多压箱底的宝贝，特别喜欢的一个亮闪闪的小猴子钥匙扣，当初满心欢喜舍不得拿出来挂，一直收着，如今拿出来它已经氧化了，特别可惜。好多东西我们特意珍藏囤留下来，盼着特别的一天再好好享用，最后白白错过了属于它最高光的时刻。我真的越发认同这句话呀，享用就是珍惜。现在购物很方便，想要的东西搜一搜，点个链接，当日达次日达，甚至一小时就能拿到手，不必总把美好尽数藏起来，留给未知的以后，当下就好好享受生活里的美妙吧，朋友们。他们说有两种人，有种人有一种物品焦虑，就是洗头膏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就开始买新的了，然后就不能让自己到时候断了对儿，家里快没有卫生纸了，就趁着618双十一囤一堆，然后沐浴液、洗面奶、家里的油盐酱醋都是这样的。但有一种人，他特别喜欢空瓶，甚至他喜欢让自己被那样停滞一下，没有再去买的感觉。我介于两者之间，我反正一阵一阵的跟抽风似的。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空瓶啊，就是一个东西，大家比如一盒口香糖大家分享，然后啊它瓶空了，我要扔掉了，我就很开心。我不知道这是在心理学上有讲究的，直到我看了一个综艺叫想想办法吧爸爸，是那个戚薇和李承铉的女儿 Lucky 去录的，她就很喜欢空瓶，她会把她的很多东西呢爸爸给她倒空瓶，然后她也特别特别喜欢化妆品，她也很喜欢把化妆品空瓶。所以我觉得栾胖说的对，每个人说的都对，我们应该让家里有一些呼吸口，就是不要把它塞得过于满，然后有什么东西呢可以次日达明日达的，我们等用的时候再买。而且这些特别电子产品更迭很快很快，我们都不要着急，然后不要囤，留给未知的以后，好不好？然后我觉得我们随着成年和时间的成长，我们的金钱观会发生很多的改变和更迭，在这个过程中享用就是珍惜，也是金钱观价值观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之后，我们大家可以对自己的物品做一下断舍离，那些你永远都用不到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把它断舍离，可能需要用的人拿到它也会视为宝物的。

清欢说，你们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怎么做到留住不用的呀？我是买了就恨不得撕开包装立马就用的人，我根本留不住，我狗窝里藏不住干粮。那金康这么一夸，我就属于很懂珍惜的那类人了。是的，在我小时候价值观不是的，你好浪费啊，但现在看来你是对的，你就是那个一开始就站在了终点等我们，然后我们翻山越岭山路十八弯绕回来又回到了你站的地方那种人。今天晴天女士跟我说，她儿上初一了，因为小学的时候一直在家里住，然后呢也没有人管她，就整个很松弛的状态上完了小学。然后上初一之后，老师管得特别严，她压力很大，然后光打电话给她妈哭。我说，对于你们家新泽这样的孩子来说，去学校变变形不好吗？不是应该越苦你越高兴吗？你没有教她的东西，让老师替你教呀。我还听见你的，不要过多干涉孩子的成长，你告他一个大框架，然后保证他的安全，然后负责好他的营养，剩下你就放手嘛。莉莉不是说了吗，见完万女士学到最多是母爱是一种放手。我从小没有报过任何补习班，一个班都没报过，唯一报过少年宫的叫合唱团，也没上过几节课。我妈基本不怎么管我，我长大也没比谁缺太多才艺，然后这不是也是自己养自己的一个过程吗？你干涉的越多，他的依赖感越强。就举个例子吧，你出门老是帮你的老公拿手机，那有一天他下楼问你手机呢，你说你没拿吗？他说你不是老给我拿吗？然后手机就落在家里了。就是你过多去干涉他人的事情，最后这件事情很容易掉到地上。那你说是怪他还是怪你啊？

这不是郭靖演唱的，是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由王源和姚小棠翻唱的版本《下一个天亮》。这周的你累不累啊？周末是否可以休息一天呢？我那天去看中医，中医问我会不会焦虑，就是有很多的烦心事多思虑。我说没有，我说我前两天去医院做手术，我在病房里都很开心。我说我每天都很开心，我也不知道我在开心什么，但我很开心啊。中医看着我笑了笑说，这很好，要继续这样下去，好的心态比吃中药还管用。就是他说好的心态顶一半的中药，我当时更开心了。

我今天还想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我特别想赶紧告诉你们，我们下周一互动这个嘛，给你200块钱，你会用它怎样去体验人生的快乐？是不是很棒这个话题？我想了好多种版本，哎呀，这200块钱被我掰成了1000块钱花。我又想去推拿，我又想去看个电影，我又想吃顿火锅，我又想。

风雨雪说公主辛苦了，谢谢你每天准时来接我们下班，我们都爱你，所以每天准时来接你上班。这话听得怪怪的，准时接我上班，谢谢你们每天准时来接我上班，我还怪开心的<笑> 我在我们直播间的电脑上看到了不知道我的哪个同事打开的一个网页，叫做压力疏导与情绪管理，好像他们在上这个心理学的课吧。然后那天我要关掉这个页面的时候把它拍下来了。第12章叫助人，用帮助他人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老师这么说的， 在心情低落时不要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待着，起来帮帮忙啊，做一点你力所能及的，别的事转移你的注意力。我经常做的就是帮助其他的矿工写家书，10年的生活虽然累，却在助人为乐中找到了许多乐趣，不但为他人带来了快乐，自己也会沉浸在快乐里。其中这句我特别喜欢， 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你不要原地不动的待着，你站起来帮帮忙啊，干点力所能及的，实在不行你帮爸爸妈妈刷刷碗啊，帮媳妇儿洗点衣服呀。在行动中，在和风打交道的交流中，心情也像是蝴蝶一样飞起来了。耳边是 Shakira 夏奇拉的歌 Islands。

情，再踩下油门，女王的新衣要演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时才忙了，穿我新衣是我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精心，穿我的新衣是我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精心。

0: love Cammy.
1: Now is Beijing time. 傍晚6点。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1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0: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10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1。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共计815名运动员将出战38个大项的比拼，孙颖莎、张雨曦、李雯雯等奥运冠军悉数在列。WTT 澳门冠军赛官宣，王楚钦因伤退赛，孙颖莎和王曼玉此前已经确定缺席，赛事将会在9月8号正式开赛。美网赛场，郑钦文苦战3盘击败对手，晋级女单32强，不赢朝克特不敌对手，止步男单第二轮。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翁虹洋、王芷怡、贾一帆、张舒娴顺利闯入8强。女篮世界杯在今天开赛，晚间的20:15，中国女篮姑娘们将迎战美国队，迎来小组赛的首场比拼。NBA 火箭与阿门汤普森在今天完成了5年$2.08亿的提前续约合同，成为队史首位拿到2亿合同的球员。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1，欢迎您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15207227841，15207227841，
8: 气象101。
0: 今晚至明天，全省晴间多云，无降雨，内陆气温19到32度，半岛沿海20到28度，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后天9月6号，我省依旧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全省无降雨，气温与周六接近，内陆最高31到32度，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周末整体适宜出游，昼夜温差超10度，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法，备薄外套在身边。半岛沿海体感稍有凉爽，内陆白天日照较长，需要注意防晒。接下来是每周五的特别节目，董小姐说电影，潘娇继续陪您在路上。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心，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4: Hello， 各位，这里是董小姐说电影，我是主持人潘娇，在每周五的下班路晚高峰，这个时间呢，希望能够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在最近一些电影的情况。包括本周的新上映的新片啊，这周的节目呢有一点特殊，那就是我们要和董小姐来盘点总结一下咱们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暑期档啊。那么过去的暑期档有什么样的亮点，而已经到来的9月又有哪些惊喜等待着我们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咱们的老朋友，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心董小姐。董小姐您好。
5: 潘娘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个今天呢是9月4号，9月份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拉开大幕了。就有一种感觉，让我就觉得暑假没过完一样，就依然还在，就像我们每周再去讨论这周要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电影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期盼，哎呀，这周又有什么新片上啊，这周又有什么新片上啊。但是呢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就是给大家来介绍我们本周要上映的一些新电影之前，咱们也给2026年的暑期档小小的总结一下吧。
5: 好的好的，这个暑期档其实还是不错的，就超过了大家很多的预期啊。
4: 嗯，
5: 因为从今年6月1号开始，就暑期档开始，一直到7月中旬的时候，其实整个电影市场还是非常惨淡的。当时大家都觉得，哎呀，今年有可能就是，整个暑期档是不是要完了？但是到了7月11号上了《功夫女足》，一下子就把市场就井喷起来出来了。
4: 嗯，
5: 然后之后呢，像一系列的像《八仙》啊，《蜘蛛侠：转星之日》，

0: 还有那个欢迎来龙餐馆，还有这个奥德赛等等一系列的，就是比较受大家关注和或者是那个喜欢的电影，然后上映之后啊，整个市场其实从7月中旬开始就持续的就进入一个高峰阶段，然后所以说今年的整个的暑期档的票房呢是124.98亿，是超过了去年，票价呢是低于去年，但是人次是高于去，就是高是在这连续3年都是增长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明这个暑期档这个档期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票仓，而且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票仓。那在这样的一个档期里面，就是你如何来投放影片，然后其实从今年的整个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来思考和探讨的。
1: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几部，可能是在整个暑期档拔得头筹，也就是说第一梯队的几个片子，确实
0: 对。
1: 是在市场上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哈。有的尽管有争议，但是呢，它为整个暑期档的这种高数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那照您来看分析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今年它呈现的这个态势，它是一个以往每年暑期档呈现出来一个正常的态势吗？
0: 首先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今年整个的市场的供给这方面，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往年的时候是头部都是就是都比较猛的啊，你像2018年的暑期档是《南京照相馆》是拿到了28.9亿，但他后来最后就是离开这个以后，他实际上是拿了30多亿票房吧，然后呢那个。这个，但是他是老，就他是比较怎么说呢，是冒尖儿的。然后他下面呢，就《浪浪猜小妖怪》呢，就是14.5亿，然后《捕风追影》是8.7亿，《长安的荔枝》呢是6.7亿。而这个今年的暑期档，刚才说的那几部片子，你看那个今年是30亿的，实际上就是今年票房整体票房过30亿的没有。但是呢，《欢迎来龙餐馆》它现在今天已经是20亿了，它是在暑期档是拿到了19.5亿，然后《功夫女熊》是第一名，是拿到23.14亿，《八仙》呢是18.46亿，《蜘蛛侠》崭新之日是15.39亿。你会发现，就是在就20亿，就是应该说《功夫女熊》和《欢迎来龙餐馆》是一个20亿的一个大盘嘛，就是这两篇都能过20亿，《八仙》目前这个。我觉得是超过，因为他在暑期档的时候，他已经是18亿了嘛。那八仙目前是18.57亿，但是我觉得过20亿有点难度。但是即便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觉得我就发现，其实今年整个的就是暑期档就是10几亿的票房这个区间里面，然后是比往年要好的。啊，去年你就看到了，只有一个28亿的，一个是10几亿的，然后剩下的就是10亿之下了。但是今年的话，有3部片，就咱就不说总票房，就是这个影片单个影片的总票房走势了，咱就说在暑期档的话，就是有3部片子是过了10亿的，然后1部片子是过了20亿的，然后你就可见就是今年的。这个十几亿的票房的这个数量在增加，增加的话，其实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就是能够就是超过去年是，我觉得是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然后，然后还有呢，就是今年我觉得还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10亿之下的话是这个比较多的，我看了就是超过超过1亿的影片，一共是18部，就今年暑期档是。总投放量是107部电影，其实是在这连续这4年来是最低的。然后呢，超过1亿的是18部，就是在这2年，就是这3年的话也是最低的。但是呢，今年就刚才说了，就是，但是前4部的话都是就是票房都超过15亿的，啊，这是这2年来是非常就是没有出现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明就是这个头部的这几部片子整体来讲表现不错，或者是都超过大家预期。比如说像《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个确实是超英作品，已经很久没有拿到这么高的票房了。啊，然后再就是就超过1亿，除了这4部以外，其他的就是超过1亿的，就是有这个14部。然后呢是，其中《奥德赛》是在这里面就是拿到了就是票房最高是8亿嘛，不是7亿，6亿。

0: 影片的话也不是，就是说期待值也不太高，但是其实这两个片子都是恐怖电影的话是，超过了大家的预期的，啊，然后这说明整个的就是恐怖电影这个市场在中国其实慢慢在打开，啊，另外呢就是在暑期档投放电影的话，这个国外的电影今年是格外的多啊，包括还有一些，包括一些经典电影放映啊，除了像《奥德赛》刚才说的《蜘蛛侠》《载明之日》《奥德赛》。那个痴迷后世以及，还有那个恐怖游轮，啊，然后恐怖游轮它是属于后边要说的，就是经典电影的放映，恐怖游轮，然后莎士比亚的点映，还有《肖申克救赎》，还有那个《机器人总动员》这些电影的上映，然后都是，就是既有就是时新的一些恐怖电影啊，就是经常。比较是符合暑期档这个档期这个调性的作品，然后另外也有经典电影的放映，所以整个我觉得今年的暑期档给我的感觉是，主流观众是得到了满足，同时呢，就是一小众的一些电影的观众，他其实也有了自己的选择，当然也有牛栏嘛，那极其特殊的一个群体的，除了然后就比较亚文化，我们说亚文化的就是玩抽象的，然后这种。挺后现代的这样的一群人吧，然后那种观众的出现啊，这个是整个市场，我觉得无论从话题度上，还是这个影片整体质量上，还是多元的选择上面，然后今年都是非常有话题度的。
1: 但是其实，在之前节目当中，咱们也聊过有比较可惜的这种撤档，也是发生在今年的这个暑期档里。
0: 对，今年其实撤档也不少。然后其实两部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
1: 群星
0: 三
1: 闪
0: 国
1: 耀
0: 落，
1: 时，
0: 《群星闪耀时》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然后，这两个片子现在撤档以后，到底上什么时，上哪个档期，重新选哪天没说。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两部片子，包括今年卖的没有大家预期，就是非常没符合预期的，就是年会不能停二。然后我
1: 对，
0: 觉得都是在这个档期，就是它不太符合这个档期的一个特征。年会不能停二第一部是拿了10亿以上票房啊，然后但是他那个时候放的是贺岁档嘛，他这
1: 对。
0: 次放在了一个，暑期档。其实我觉得他整个的就是观影的氛围啊，各方面其实他不太符合的。
1: 对，不
0: 然
1: 太
0: 后这
1: 契
0: 个
1: 合。
0: 和前上一部这个差距太大。这就说明一个，但是它整体质量也没，也没说它质量比上一部要差多少，我觉得也没有。但是为什么它卖的如此的不尽人意？那肯定是你和这个市场不太搭的缘故。那三国，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电影实际上前面易中天的那个三国也出现过，就是为什么它这个题材卖不动？我觉得这个题材真的是要开发还是比较谨慎一点的。后续的二有没有再出现，我觉得就不太不好说了。但是我觉得追光虽然这部质量上非常的好，在影像上各方面是非常的棒，但是从市场的需求这一方，我觉得他是没有考虑到。其实真的市场可能在这个，就是他这样的题材，还有他讲述方式，可能确实是在这个市场上观众群体比较少。我反而觉得他应该去开发一下，就是像《长安三万里》这样的诗词朗诵式的这样的一种新文化的表达。因为那天我给朋友还开玩笑，我说应该拍个，谢谢，就是这次拍上次拍李白，这一次拍一个中国最有名的女诗人和女词人吧，李清照。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还是要有一种传奇。怎么说呢？就是或者是你，就是动画片，它毕竟和这个中国的成人，说句实话，成人看动画的人群相对来讲还比较少。就是然后呢，所以说你动画片的话，就还是要打，还要插一个合家欢的这样的一个，还有这样的一个类型。你像八仙，八仙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它既有大 IP，同时呢，它又结合了好莱坞的很多的那种。叙事的方式，然后讲了一个，我说是那个，神仙版的《惊天魔盗团》啊，然后这个啊是非常，他讲的故事也非常的流畅，所以说他非常的有意思，也特别搞笑，很无厘头，所以他是一个在整个暑期档里面，就是青少年观众和这个合家欢观众吧。那像功夫女足、八仙呢，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他就是能够符合合家欢观众的需求，蜘蛛侠。

0: 反应之日，包括那个刚才说的痴迷啊、后世啊、恐怖游轮，这些都是也是青少年非常喜欢的作品。那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就是影迷也比较喜欢，像奥德赛啊，然后像欢迎来龙餐馆这样的，质量非常高，口碑也非常好，然后也比较有话题度的这样的作品。所以我感觉到今年就是反正每年暑期档不是每年大档期都是有就是这个几家欢乐几家愁，然后说撤档的话，所以说我们也司空见惯了，然后也属正常事的时候。
1: 就希望呢，那个再上映再见面的时候能够拿到预期的一个成绩啊。嗯，暑期档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呢九月份开月之后看到又有很多的片子定档在九月，因为九月还有接踵而来的比较重要的档期，中秋节档期和国庆节档期。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周也算是有这种小小的预热嘛，哪些新片的到来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其实整个的国庆档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说它有什么电影上映，现在大家都在等消息。
1: 嗯，
0: 然后就是最后它有什么片子能进入这个市场，然后大家也在等。那目前的话，可能基本上就是属于，有几部就是那个就应该25号的片子，还是就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受关注的。
1: 嗯，
0: 那这个周末的话，我觉得虽然可能影片的体量不大，但是就是还是挺有看头的，比如说像那个莎士比亚《雪色全传》啊，那个它是在本来是在暑期档要上的，但是暑期档的影片太多了，它没有排片空间，所以它就调到了这个今天开始原上映。
1: 嗯
0: 啊，然后从目前的这个售卖情况，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毕竟是经典作品，而且过了暑期档，其实我觉得电影的主流观众就是真的是影迷观众了。
1: 嗯，
0: 就是那种啊，然后就是。这些影迷观众呢可能会更加静下心来去看这些经典作品。那另外就是今年也还有这个周末还有孟子沙啊，这个那个还有
1: 坠落二
0: 啊，坠落二死点啊，然后还有一个怪物，然后坠落二和怪物我觉得都是属于那种恐怖片嘛，啊，恐怖片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然后还有呢，就是明天上映《燃烧吧爸爸》啊，这个这样的，这个是一个，我看看啊，我说这是今年的这个开学第一周的，就是唯一的一部，就是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部国产电影。然后这个电影是文淇和倪虹洁来这个
1: 领衔主演，嗯，
0: 对对对，他讲述了。一对母女嘛，然后就是在他父亲去世之后，然后他们在这个应对这个丧葬流程的时候，又发现了父亲的另外一面的人生啊，然后这个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文淇他就是在影迷当中的话，这个关注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再就是这个中秋节档期呢，就刚才说了中秋档期的几部片子，然后是25号有复仇者联盟4啊，是他的复映。
1: 嗯
0: 啊，据说是加了一些新内容哈。
1: 嗯，
0: 还有呢，这个电影的话是它是专有的，是做的 3D 的，像 3D 的。
1: 嗯，
0: 然后那个还有呢，就是《老江湖》啊，于谦和梁家辉主演的。
1: 对，嗯
0: 啊，嗯，还有呢就是《梁祝化蝶》这个电影的话是一个动画片。
1: 嗯，
0: 然后《死亡禁区实录》咱们山东那个江启南的哈，王胜赫他的指导的。王胜赫之前的第一有一部作品叫《鸳鸯楼惊魂》啊，卖得很不错，是个恐怖片。他也是这几年一直在拍恐怖片啊，就基本上来说的话，十一之前就是这些作品了，但是十一到现在还没有，只有一部什么《熊猫守护者》的一部动画喜剧片，然后就那个他是定档了，其他没有任何的影片定档。
1: 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会慢慢的就有了，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影片来到我们的身边。
0: 对，其实我倒觉得那个《群星闪耀时》还挺符合这个档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氛围的。
1: 嗯，《群星闪耀时》哈，就是得亏我在他撤档之前看了。
0: 我那个我在微博上那个，然后我就写了一下那个，我说。 不是要选那个7月份的那个我的华语影片那个阵容嘛，最佳阵容，然后我就写了一个，我说《三国》还有《情深想要》的这两部因为撤档了，所以不参与评选。然后就是后下边有一个观众就说，就是因为看了你推荐，所以我才去看的这两个片子，我把那个撤档片子都看了。他就觉得好庆幸。
1: 哎呀，确实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再次登上大荧幕的时候是以一个更好的状态，然后也能够遇到更加喜欢他们的观众吧，就是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好电影，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
0: 对对，所以说大家就是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要人云亦云啊，然后别人说点什么然后你就咔就然后就不看了，然后怎么怎么着有问题啊什么的。实际上你看最近这两天那个扎特务不是上线了吗，
1: 嗯，
0: 上线了以后结果口碑哗就反转了，好多人说啊这片子拍得很好啊，当时就因为就是什么有个什么给个面，然后啊我没去看啊错过了啊怎么着的，哎呀我心想人干嘛去了，咱们就能不能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力啊，然后别跟风啊，是不是，然后别动不动人家说几句话就啊你就会影响你自己啊什么之类的，我说太容易被人就是那个被别人拽着走了，你知道吧？
1: 嗯，所以电影还是要需要自己的这个，看完之后自己感受其中的一些魅力，好或者坏。
0: 对，就是就是还是要打破一下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多元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影片的一些信息吧，然后不要老是就是说被某一个声音啊，单一的一个声音，然后被拽着鼻子走，然后你还是去看看别更多人的一种评价，
1: 站在一个稍微就是不那么情绪化的这个立场，像功夫女足，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在听了很多很多很多有争议的声音之后，我依然还要再去看它，就是当时有一种感受，就觉得记住您说的一句话，就是整个暑期档要感谢周星驰。
0: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那个我觉得星爷，而且我认为功夫女足还挺好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吧，或者说影评人，他们就是对在评价一个影片的时候，过分的用于某些固定的审美的模式去讲所有的影片，但是我觉得功夫女足它是一个，我觉得从市场角度上来解读它是非常值得就是去好好的分析的，然后那个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不太懂观众，说句实话。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董小姐今天给我们的介绍，总结了2026暑期档，同时我们也介绍了本周我们在百丽宫影城将会看到的一些新片。本周呢正式开启了9月份的周末，希望各位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到济南百丽宫影城去享受休闲快乐的观影时光。谢谢董小姐，谢谢。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啦。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喊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听看球时间。
8: 砍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看砍球时间。周二，山东泰山队在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主场迎战上海海港。本以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但比赛的过程却让主队颜面尽失。唐天的球队几乎没有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最终0-3完败，无缘本赛季足协杯的四强。这样的一场失利，不仅仅是技战术层面的完败，泰山队更像是为过去几年暴露的一系列问题在还债。而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人们，他们的天赋尚未完全兑现，又因这场完败被迫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那今天的砍球时间呢，我们就和三位嘉宾围绕着这场足协杯的失利，聊聊为过去还债又为未来借贷的泰山队。欢迎资深的媒体人，我们节目的特约评论员尹波老师。
9: 大家好，李斌好。
8: 欢迎尹总，坐在中间的是著名的足球记者，球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陈勇。
10: 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勇哥。最后一位是泰山队的随队足球记者姚正。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8: 再次欢迎三位。那主场迎战上海海港，那说实话，在赛前其实山东球迷心理上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毕竟呢，在联赛当中，泰山队对阵海港的战绩呢是1平1胜，唐田带队的首场比赛正是客场1-0战胜了上海海港。那此番再战，尹总，为什么山东泰山在自己的主场输得这么彻底？
9: 就像我们这个节目的题目所说的啊，多年积累的问题，我们体系上的弊端，可以说是一次集中的暴露。穆斯卡特精准地找到了当下这支泰山队在体系上的问题，而且呢，他用了一种最精准的方式来打击你的要害。此前唐田他在前面4胜1负的这个过程中，他可以说是用尽了一切办法，场内的办法、场外的办法、技战术层面的办法、精神属性的办法，包括情绪价值的办法，其实想掩盖的就是我们体系上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说唐田在这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不可能去改变最终的这个结局。
8: 那上海海港呢，本赛季在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比较一般的，积分榜上的排名呢是在泰山队的后面。那有人说这场比赛呢是唐田排兵布阵和战术安排有问题，那么勇哥觉得如果泰山队的战术得当，我们有赢面吗？
10: 战术得当的前提是有战术执行能力。 在我们没有体系的情况下，我们目前所有的所谓的战术设定都是一种被迫跟着对手调整啊，但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绝对的实力做基础的。这场比赛的实力我觉得特别像足协杯当年足协杯决赛输给海港一样，就输完了之后你就觉得他就应该输的球，就是你再换一套打法可能也是输。整体的技战术实力、队员的这种状态磨合不足以支撑你有50%以上的把握输球。之后我的想法就是就这样吧，反正赢了就是侥幸，输了也正常。
8: 可能勇哥的这种心理也是绝大多数球迷的一种心态。相较于没有争冠希望的联赛，足协杯呢像是泰山队在本赛季给山东球迷的一个盼头。那如今呢这个盼头没了，是不是也意味着剩余的几场联赛已经提前进入垃圾时间了？
11: 我认为泰山队不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态啊去应对接下来的联赛。就如果是我们抱着一种无所谓，或者说就练兵就算了的这样的心态，那么其剩余的这场比赛真的就成为了垃圾时间。而一旦成为垃圾时间，其实不管是对球队来说，还是说我们希望推进的球队的年轻化的进程，去给这些年轻球员去练级的来说，我觉得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我们在客场战胜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我看到我们的泰山队球迷打出了一个横标语，他们说 Never lose the heart of a champions， 就永远不要失去冠军的心。我觉得这体现的是咱们泰山队球迷对这支球队的期待，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信仰。我们也需要，我们的球队也需要用接下来的这个表现去回应泰山队球迷的期待。
8: 而那颗渴望冠军的心也许正是泰山队目前所需要的新的盼头。我们在聊具体的比赛细节之前呢，必须要再一次吐槽一下济南奥体中心的草皮问题。那近几场比赛，山东泰山队呢作为主队，却要比客队更加不适应这块场地。哎，其实我们每次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很无奈。我相信尹总在看这场足协杯的淘汰赛的时候，心情也是和这些球迷一样。
9: 对，我觉得恰恰是这块草皮目前这个状况，也折射出我们这支球队、我们这家俱乐部他所面临的一种窘境。我们这支球队表面上看整个体系到处都是窟窿，但实际上他也有关键点啊，就是有句话叫做刚举木张。那么刚是什么？我们这个球队体系上最薄弱的一环是什么？如果我们能解决好这个刚，我们把整个木可能就能长起来，这个体系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修补。如果我们下决心加大投入去解决它，我觉得就和我们重新铺一层草皮是一个道理。我们花的这个钱是贴在脸上的，那么这两件事我们都没做，我们既没修草皮啊，我们也没有进行这种关键的补强，所以我们就只能任由这种体系的溃败啊，在我们面前越来越严重。
8: 勇哥这个夏天几乎都在外面奔波，我们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支老牌的职业球队，到底应该怎样管理或者维护好自己主场的草皮？
10: 济南的三个场地包括即将建成的黄河体育中心，整体的场地对草皮养护最有利，因为它通风效果更好。奥体相比于专业球场来说，那肯定是要好很多，因为它还是非常宽阔，日照时间也是没问题。如果奥体的草皮养护不好的话，那么我们未来黄河专业足球场的草皮怎么办，是我们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往往在讨论技战术呀，讨论人员呀，但是在所有的背后，可能一个细节，一个草皮的细节，可能更反映一个俱乐部的对于这支球队的投入。没有这些外围的东西，技战术可能只是有一个成绩的70%，而后续的这一切我觉得每一个工作的环节、每一个保障的环节都非常重要。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斑驳的草皮最终落寞的身影，其实还挺上衬的。
8: 这种沉默可能比当时此起彼伏的各种指责更加让人心寒。那说回到比赛，那这场 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呢，唐田在首发阵容上还是动了一些心思的，比如开场的三中卫的阵型，让瓦科坐在替补席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当年崔康熙田忌赛马的套路。可惜比赛的进程是事与愿违，泰山队二十几分钟就已经0-2落后，唐田不得已呢，在第30分钟就用掉了第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卡扎伊什维利呢，换下了伊木兰。这个换人是不是说明泰山队的开场策略是失败的？
9: 在海港的这种有点碾压式的这种实力和穆斯卡特对全局的这种掌握面前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变阵啊，这个马克是首发还是替补都不是关键因素啊。就算是你用了上一场比赛三个外援同时首发的这种打法啊，恐怕这个结局也很难去改变。但是他没有想到海港上来就提速啊，上来就不间断的来打击你的后防线啊，让你喘不过气儿来啊。就是穆斯卡特他实际上讲究的就是要求他的队员们每一个环节上都要比你快半拍，无论是由攻转守还是由守转攻，所有的第一点球绝大多数都在对方的控制之下。整场比赛我们的队员就处在一个你防守的时候你狼狈的去追对方的人，进攻的时候呢你不是说让对方去追你的人，而是你去追这个球，而且你往往拿不到。我就说穆斯卡特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了它。
8: 所以我们看整场比赛的感受就是整个节奏都是在对方海港手中。刚才尹总说到了，其实我们的命门就暴露在对方面前，这暴露不是一个赛季两个赛季，而是整整三个赛季。自从莫伊塞斯和费莱尼离队之后呢，泰山队的中场的短板呢就是泰山队最大的命门所在。所以很多球迷说，你看这个赛季又这样了，那下个赛季我们有没有可能来引进一名靠谱的外援中场呢？勇哥，
10: 选择一个外援是很简单的，但是一定要有与之相配套的一个战术体系。因为现在教练的思路不一样，有的教练喜欢打转换有的教练转换高位逼抢，反而像现在这种打法还比较主流的一种打法。这种情况下你给他一个有控制力的外援，这个他也用不明白，或者说他不想要这样外援，我就想要个能B2B 跑得特别强的啊，又能到前面抢，又能在后面抢这样的。所以说所有这一切最终要落在俱乐部的整体的思路和选帅包括主教练的打法上。目前就这几年来看，其实俱乐部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它不像很多年前山东足球说操哥我们要技术化，所以说他就这个在选择的时候就选择技术流的这个教练。而且我们从2004年一直到2013年安迪奇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坚持技术流最后从2014年库卡来又选择了一个新的流派。那么现在呢，对于泰山来说，俱乐部的战略怎么办，球队的战略怎么办，这些一定要想明白。如果只是寄托在一个外援或内援身上，其实解决不了核心的问题。
9: 现在就应该考虑下个赛季的事情了，而不要等到年底，不要等到冬窗，因为你到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又是没有规划、没有计划非常仓促的，可能就把时间又一点点的耗费掉了。我们是继续重用土帅呢，还是我们去选择一个外籍教练？如果你要去选择一个新帅，那么你现在就得动手你也不能等到临时去，到时候再说或者你临时抓一个来就是一个，或者哪个便宜我用哪个。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这个下个赛季你也不会比这个赛季好到哪儿去一定要有长远的规划。我不光明年这一年我3年内、5年内我到底要把这支球队打造成什么样子，包括对年轻球员的使用球队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就是以我们的青训为主，再加上这种实用性的外援如果我们就要走这样一条道路，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主帅，选择什么样的外援，朝哪个地方走我觉得现在就应该开始坐下来开始考虑了。
8: 那近几场比赛当中的杨瑞奇、于金勇、买乌狼、伊木兰呢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误，此前呢彭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些年轻人呢都得到了充足的实战经验，也在实战当中交出了足够多的学费。那么问下尹总，交了学费之后他们会学到相应的东西吗？
9: 应该是可以学到东西。我们这批年轻人近段时间表现得不错，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开始获得出场时间，甚至逐渐踢上主力、踢上主力轮换的这个阶段，我们球队在联赛中实际上是没有过高的追求的，整个环境是相对宽松的，他们的压力呢也没有这么大。那么唯一一场真正有压力的背水之战就是这场足协杯赛，可能大家想的就有点多，觉得这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比赛。那么我们在这样一场比赛能不能真正承受住这种心理的压力，对这些年轻球员的考验，似乎是也更严峻了一些。据我所知哈，我们这个年轻的群体啊，他们的条件很好，潜质也非常好，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毛病，就是这批球员的心理素质都不是特别过硬。前段时间有个现象，大家不知注意到没有，有一场比赛之后，我们这个球队好像出现了一个面积比较大的一个患流感的这么一个情况。有意思的是，患流感更多的不是那些身体表面上看相对较弱、年龄也比较大、伤病比较多的老将们，反而是年轻球员。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几个主力的年轻球员们都患了流感，那么是因为他的体质差吗？或者是因为他不注意啊，他感冒了？还不是，我听一位内部的专家解释啊，就是经过我们的医生、经过我们的心理专家们分析，他们就是心理压力过大。心理压力过大会导致抵抗力的下降、免疫力的下降。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的年轻球员们整体上心理承压的能力并不是特强的。你包括于金勇，我们上次做节目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于金勇就不完全是一个大心脏的球员。你看这场比赛是第一个失球，严格讲他的出击还是有上一场比赛中他造成失误那个出击，这个出击仍然是在犹豫中出来的，然后出到一半没有出到底，对这个失球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可能他们需要未来多经历像足协杯淘汰赛啊这样的比赛，他们的心理才能逐渐的去得到提升。只要心理这一关过了，我相信技战术层面的经验的积累啊，其实就是个时间问题。
8: 其实呢，明年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明年山东泰山俱乐部的股改没有进展，那山东球迷能不能接受，或者应不应该接受这支队伍沦为一支平民球队的这种现实？姚正，
11: 我觉得这是我们泰山队球迷所无法接受的。其实在这样一场比赛当中，我们跟上海海港的这场比赛呈现出的是一种完败的状态。我觉得不光体现的是我们在阵容的这种合理性、这种阵容搭配上的问题，其实也是反映出我们球队与真正的中国足坛顶级强队之间的差距。就是唐代的名人或者说大 V 李世民曾经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那么我们真正照见的是我们泰山队与上海海港这样真正一支亚冠级别球队之间的巨大的差距。然后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其实我们球迷的这种无奈或者说无语已经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失望。那么就像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球迷所表达的是希望我们的泰山队永远不要失去一颗冠军之心，其实也是期待着我们的球队能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就是在尽可能的去通过我们的操作去引进符合我们球队规划的高水平外教，去引进适合我们球队现在就是未来战术体系的外援，让我们的球队的外援配置更加合理，然后去全力去引进能够来之即战的中生代的内援，去通过种种的方式去不断的提升我们球队的竞争力，以在下个赛季去匹配我们争冠的雄心。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球迷的期待。
8: 那唐田呢也在赛后的新发布会上说，希望大家在明年能够看到更好的 泰山队。那在这儿，关于明年，关于唐田，我们还会问一句：明年的他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9: 其实唐田他在接手泰山队的时候啊，他其实和俱乐部的领导和决策层面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交流。那么我们剩下这半个赛季，我们究竟要什么？那么明年我们究竟要什么？啊，他给自己定位的，我是救火教练，啊，我是一个过渡期的教练，但是我不能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火扑灭拉倒啊，或者说我不能就把这个过渡期混过去拉倒啊。那么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做的任何事情，就算不能让大家特别满意，但是得让我的下一任教练，啊，让下一个赛季啊，能从我这个过渡期里面受益，我得给他留下点什么啊。他是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主导思想，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和俱乐部达成了他作为代理主帅接手球队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说下一个赛季应该在这个赛季，就和我刚才说的似的，我们除了唐天已经带过的这几场比赛，也包括剩下的这几轮比赛啊，都应该去为下个赛季进行准备。就是下个赛季我们这个球队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基础啊，这样的一个后盾的支撑啊，有可能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事情都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啊。也就是说我们说规划说计划啊，说未来的方向，看似简单，它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啊。但是这个问题是解决的难度最大，但是也是去必须解决它。我不是说一定会解决的非常完美啊，但是你不管你完美与否，你要解决它，你要在球队做出未来规划、未来的计划之前，你要让大家在这个方面的预期要明朗啊。其实球迷我觉得他能接受眼下的失败，但是你必须给他一个未来的一个相对光明的前景。我为了达到那个光明的前景，我才会有耐心去忍受眼下暂时的低谷。
8: 虽然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赛季就为下个赛季做准备，但是当下的这个赛季的未完成的工作我们还是要继续。比如说虽然足协杯我们淘汰了，但是好在泰山 B 队还是进入了到争冠组。那现在我们来看，是不是应该所有的政策向 B 队开始倾斜了？勇哥，
10: 我之前知道的是俱乐部是对于 B 队的冲甲是有一定的激励的政策的，现在就是如果有，我觉得可以更清晰，甚至可以，我们一线队的奖金
8: 可以倾斜一下，
10: 多加一点给 B 队嘛，对不对？这个要更重视，激励政策更明确，把中甲的这个名额拿下来，因为在中乙锻炼踢不了中超，在中甲锻炼和中超是无缝衔接的，因为是有外援的比赛。
8: 那这不仅仅是这个赛季剩下我们唯一的盼头，更是下个赛季更多年轻球员施展自己的一方舞台。
9: 对对，就像我们说的，就是如果我们未来真走这条路，以我们的青训为基础，再加上实用型的外援组合，再加上个别关键位置的内援的引进，如果未来真的是这样一种模式的话，那么现在如果 B 队实现了冲甲的目标啊，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然后明年我们就可以在中甲的平台上，让我们一线队在中超啊，他们之间其实是一个互补啊，或者是一个承接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一步，我们的 B 队仍然在中乙，可能中间的这个空档你就很难去弥补它。
8: 剩下这五场比赛，我们理论上还有冲击第二的可能。那我们该为这个可能去做多少努力呢？姚正，
11: 我觉得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全力以赴。当然，就是因为刚才勇哥也提到了，就在这个保障 B 队全力冲甲的时候，做一些用人上的整体的规划。但是还是，我认为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尽全力去争夺尽可能好的名次。因为如果是无欲无求的话，那我们真的就让这个比赛沦为垃圾。

0: 这时间其实对这个球员的年轻球员的成长也是不利的，就是，因为如果你带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你有这个，有一个全力争胜的心态去比赛的话，我觉得你所面对的这个比赛时候的这种状态，可能能更好的帮助你去积累去学习。
1: 这个如果放下了足协杯这个包袱，啊，就真正的无欲无求了。大家在一个相对压力比较小的环境里比赛，也未必不会取得更好的结果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嘛。啊，足球的规律呢，并不是说某一场比赛我们特别看重它，我们把主力都砸上去，啊，然后大家都全力以赴的去支持你，把一切资源都朝你倾斜，那你就一定能赢啊？未必啊。那种情况下，你在处理这种压力的问题上，如果哪一个细节没弄好，就有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大家一种特别放松的心态啊，会取得相对更好的结果。而且，唐天那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对，而且不光是这个赛季，也应该成为今后几个赛季我们培养年轻球员的要把握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努力让新人们在胜利中成长，而不是让他们经常去承受失败的打击啊，经常在挫折感里面啊，这个去挣扎啊，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他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啊，就是我们培养年轻球员，要付出代价，同时在付出这个代价之后取得的胜利，对他们的成长是分外宝贵
2: 所以接下来的这五场比赛，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呢，也是要格外珍惜。虽然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唐天指导没有等来那个他想等的那个人，但是我们希望这五轮比赛过后，我们能够成长出来一批年轻人，在这五轮比赛当中有所得。一场足协杯比赛的完败，让山东泰山为过去的混乱与过失还债，当下的局促与迷茫，皆源自于曾经的疏忽与敷衍。而这样一场失利，既能当作浑浑噩噩过后的一个解脱，也能当作卧薪尝胆的一个起点。关于未来，球队已经在这个赛季付出了足够多的学费，年轻人学到了什么？成长是否符合预期？天赋何时能够兑现？传承若是薪火不断，荣耀自会水到渠成。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 别整天有事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
3: 本源方法。
8: 为啥？没到时候。
3: 本源方法
8: 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三个月，他弄不好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你做到了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 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
3: 本源方法，
8: 这些做高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膏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10天8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一年都没有结果。但您说
3: 本源方法
8: 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
3: 本源方法
8: 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

0: 正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十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其实就密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那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

0: 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
1: 本源方法，
0: 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经历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 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
1: 本源方法，
0: 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 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
1: 本源方法，
0: 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别人一半的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不相信，那您就

0: 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
1: 本源方法
0: 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停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并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

0: 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结果到这个地步了，遭罪不说啊，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
1: 本源方法
0: 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 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九十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
1: 本源方法
0: 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 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
3: 本源方法
2: 那时候厉害呀，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本源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
3: 本源方法，
2: 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
3: 本源方法
2: 尝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的东西，除了酱瓜什么也没有。算了吧，去外面吃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4: 夜话
13: 也疯狂，
14: 也疯狂，
1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先来关注一下中超的情况。北京时间的9月5号到6号，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26轮比赛即将展开争夺。本轮最受关注的比赛当属成都蓉城客场迎战河南队，只要取胜，成都队就能提前4轮获得冠军，打平的情况下也大概率会夺冠。此外，海港与国安的京沪大战同样备受瞩目，两队都有希望争夺联赛第二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武汉三镇将会在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武汉三镇上轮比赛5-1大胜青岛海牛，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9平9负，进35球丢39球积19分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二名。

大比分击败了保级直接竞争对手海牛，让三镇的士气提升明显。本场对阵排名靠前的西海岸，三镇有把握继续拿分拉开差距，尤其是在进攻三叉戟状态如此火热的这个阶段。此外，三镇两场比赛日期已经确定，分别于9月12号和18号进行。如果打好这三场比赛，三镇有可能9月份就能正式上岸。相信苏亚雷斯以及球员们会抓住这个机会。青岛西海岸这边则是1-1战平了天津金门虎。积分榜上他们以8胜13平4负，进29球，丢30球，积37分的成绩排在第三名的位置。无欲无求的西海岸在斗志层面肯定明显不如三镇。上轮对阵金门虎，阿奇兹等主力就获得了轮休的机会。西海岸剩余比赛重在锻炼球员，对亚冠名额的竞争似乎并不上心。再加上下窗新援中卫布鲁诺上轮受伤离场，更让西海岸在此役中有了继续轮换的可能。而上海海港则会在主场迎战北京国安。上海海港上轮比赛客场0-1击败了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他们以10胜7平8负，进40球，丢33球，积32分的成绩排在第七名。周中的足协杯比赛，海港又是以3-0的完胜比分淘汰了山东泰山，晋级四强。巧的是，他们杯赛的下一轮对手同样是北京国安。近期海港队的势头非常猛，算上足协杯的比赛，取得了5胜1平的战绩，打进了13球，进攻火力很强。但是与国安不同的是，海港全主力出战足协杯，因此在体能上存在着明显的劣势，就看穆斯卡特如何调整。北京国安这边上轮比赛1-1被大连英博逼平，积分榜上以11胜9平5负，进49球，丢33球，积37分的成绩排在第二位。足协杯中，国安全华班出战3-1击败了兰州，主力得到了休息。不过外援达万的停赛以及孔特的持续伤病，让御林军在中场有些捉襟见肘。蒙哥马利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中场失控的话，国安的防线恐怕无法阻挡对手的连番冲击。值得一提的是，国安目前已经取得了11轮不败的记录，能否继续下去也是此役最大的看点。大连英博将会在主场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上轮比赛1-1战平了北京国安，积分榜上他们以11胜4平10负，进36球，丢41球，积37分的成绩排在第四名的位置。周中的足协杯中，英博又以1-0的比分淘汰了申花，晋级四强。比赛过程有些艰难，英博仅用了2次非门将换人，其余主力全部打满90分钟，体能上肯定要比海牛差一些。为了减少伤病，不排除英博采用轮换阵容出战，毕竟早早保级的他们并没有对联赛排名有更多的目标。青岛海牛这边则是1-5惨败给了武汉三镇，积分榜上他们依旧以6胜3平16负，进33球，丢51球，积14分的成绩排在垫底的位置。输给三镇的比赛基本上让海牛失去了保级的希望，8连败也让他们的士气跌落到了谷底。本场对阵英博，加上雪上加霜的是，海牛再次出现了人员危机，主力边卫红牌停赛，中场核心埃朱玛累计黄牌停赛，另外两名外援安吉尔科维奇和图夫格季奇继续伤停。尽管首回合海牛曾3-1击败英博，但如今的阵容和战绩恐难让他们在客场全身而退。山东泰山队将会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山东泰山队上轮比赛3-2力克上海申花，积分榜上以13胜3平9负，进45球，丢42球，积36分的成绩排在第五名的位置。足协杯，泰山队0-3完败给了海港出局。更要命的是，比赛中外援泽卡受伤离场，并且无法自主行走，伤得不轻，大概率会缺席本轮比赛。若泽卡无法登场，那么进攻的压力将会完全落在克雷桑的身上。但是本轮过后将进入间歇期，泽卡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整。当然，泰山队在足协杯出局的情况下，想要争取下赛季的亚冠名额，就只能通过联赛拿到第二名的成绩来实现。落后国安一分的他们还有不小的希望。深圳新鹏城这边上轮比赛0-1不敌上海海港，积分榜上他们以八胜
14负，进33球，丢44球，积27分的成绩，排在第11名。球队的成绩不佳，队长姜志鹏又因为严重违背团队精神和俱乐部价值观，被暂停参加一线队所有相关活动。内忧外患笼罩着新鹏城，其实早在前两场比赛中，姜志鹏就没有进入大名单。新鹏城收获了一平一负，缺少了姜志鹏，球队的左路进攻影响很大。客场面对泰山队，新鹏城能否摆脱局面让人揪心。而重庆铜梁龙将会在主场对阵上海申花。重庆铜梁龙上轮比赛1-1战平了河南队，积分榜上以7胜10平8负，进26球，丢29球，积31分，排在第8名。足协杯在联赛轮换之后，主力进出的铜梁龙0-1被玉坤淘汰。算上杯赛，铜梁龙已经7场比赛无一胜绩。更难以接受的是，7场比赛他们仅打进了3球，联赛26球的成绩也排在垫底的位置。就连海牛都比他们多进7球。进攻上的乏力让铜梁龙丝毫没有取胜申花的底气。本赛季基本已成定局，铜梁龙需要为下赛季的活法想想办法，否则必将深陷降级圈。上海申花上轮比赛2-3不敌山东泰山，积分榜上他们以11胜5平9负，进49球，丢45球，积28分的成绩，排在第9名。足协杯中，申花在长时间多打一人的情况下，最终被英博淘汰，这令外界难以接受。新帅米罗耶维奇上任后，4场比赛取得1胜3负，丢掉11球，他的排名布阵很明显并不适合目前的申花队。从临场的调整来看，米罗耶维奇也犹犹豫豫，如果无法抓住本轮对阵铜梁龙的机会打破不胜的战绩，恐怕米罗耶维奇下赛季在申花待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云南玉坤将会在主场迎战辽宁铁人。云南玉坤上轮比赛0-6惨败浙江，积分榜上以10胜5平10负，进49球，丢51球，积35分的成绩，排在第6名。不过在足协杯中，惨败的玉坤焕然一新，零封淘汰了铜梁龙，晋级4强。近5场比赛，玉坤仅输掉了与浙江队的1场比赛。尽管比分是0-6，但毫无疑问，玉坤受到了足协杯的影响。大比分输球是小概率事件。玉坤队中坐拥目前中超的最佳射手和助攻王，在进攻端并不担心没有进球，唯一能做的是确保尽量少丢球。就像杯赛对阵铜梁龙的比赛发挥那样，如果拿下辽宁队，玉坤还有希望竞争一个亚冠名额。辽宁铁人上轮比赛1-2不敌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4平13负，进34球，丢41球，积25分的成绩，排在第13名。输给成都队，辽宁队吞下了4轮不胜，只拿到了1平3负的成绩。但其实这4场比赛，辽宁队打出了很多内容。好消息是，头号前锋穆本扎本轮解禁复出，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停赛，状态如何还是未知数。另一方面，日本外援邦本义瑜累积黄牌停赛，辽宁队还是无法派上全部的主力阵容。因此，这场客场之旅，辽宁队需要先做好防守，再伺机寻找进攻的漏洞。河南队上轮比赛1-1战平了重庆铜梁龙，本轮他们将会在主场迎战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他们以8胜7平9负，进32球，丢34球，积25分的成绩，排在第12名。近5轮比赛，河南队取得了4平1负，无一胜绩。尽管领先降级区有6分，但是保级的压力还是不小。毕竟身后的3阵少赛2场，首回合比赛河南队0-3完败对手。不过上赛季他们曾经3杀成都队，这足以证明河南队并不惧怕成都队，并且河南队也并不想当成都队夺冠的背景板，势必会殊死一搏。成都队这边上轮比赛2-1击败了辽宁铁人，积分榜上以15胜6平4负，进51球，丢30球，积51分，排在榜首。本轮费利佩累积4张黄牌停赛，但是并不影响成都队冲冠的欲望。此役若成都队取胜，将提前4轮夺得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冠军，如果打平也有很大概率登顶，甚至在赛前

四轮不胜，金门虎已经被身后的三镇追平。在对手少赛两场的情况下，金门虎保级的主动权已经不在自己的手上。据报道，主帅于根伟在赛后更衣室内已经向队员们撂下了狠话，希望队员能塌下心来做好总结和反思。不过通过比赛来看，金门虎两场比赛有些患得患失，于根伟的临场指挥相比助理教练埃斯特乌略显保守。此役对阵浙江队，金门虎必须拿出全取三分的气势，才有可能获得想要的结果。浙江队上轮比赛6-0狂胜云南玉昆，积分榜上以9胜6平9负，进40球，丢40球，积28分，排在第10位。球队时隔18轮再次收获零封，并且还是一场大胜零封，球队的士气提升明显，可以预想到浙江队在比赛中依旧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对阵金门虎的铁桶阵，浙江队需要更加细致的配合才能打穿对手，尤其是米特里策与托利奇的小范围配合将会事半功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当夏季的转会窗口落下了帷幕，欧洲五大联赛的转会总开销也是正式出炉，悬殊的差距简直是刷新认知。第一的英超豪掷40.8亿欧元，断层领先；第二的是意甲11.6亿欧元；第三的是德甲7.82亿欧元；第四的是西甲7.55亿欧元；第五的是法甲6.05亿欧元。其余的四大联赛全部相加总投入为33.02亿欧元，还差了英超将近7.8亿欧元。可以这么说，近年来转会投入，英超联赛已经没有对手了。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可能见证了英超乃至足球历史最为疯狂的一个下窗，一口气竟然诞生了多达6名新晋亿元先生，其中恩佐、罗杰斯、埃里奥特、安德森、巴尔克拉、托纳利五人均由英超俱乐部签下。今年下窗，英超净投入15.72亿欧元，是全欧唯一净投入破10亿欧元的联赛，20支球队16支支出破1。而今年夏天五大联赛投入最多的前15家俱乐部，有多达11家是英超俱乐部，前7位都被包揽。曼城5.26亿欧元创队史纪录，切尔西4.07亿欧元，热刺3.66亿欧元紧随其后。其中只有皇马、巴萨、尤文和米兰4家不是英超俱乐部，甚至是英超的升班马，伊普斯维奇和赫尔城投入和西超双雄皇马、巴萨也都差不多。在瓜迪奥拉卸任马雷斯卡执掌的首个下窗，曼城成为了引援投入最多的球队，1.35亿欧元签下了埃里奥特·安德森，9500万欧元拿下了布阿迪，亚少以1.45亿欧元签下了下窗的标王恩佐，单是中场就砸出了3.75亿欧元。整个夏窗，曼城共计完成了8笔引援，支出了5.26亿欧元，转出端完成8人出售，获得转会收入3.37亿欧元。另有碧玺、斯通斯2人合同到期离队，格拉阿利什和菲利普斯等6人外租离队，夏窗的净投入1.89亿欧元。像曼城这般大刀阔斧进行阵容更新，在转会市场上忙得热火朝天，可以说是不少英超俱乐部在下窗的常态。转会市场上，英超仿佛没有能够抗衡的对手，还不只是顶级豪门豪横，中下游球队甚至升班马都不差钱。很多人肯定会疑惑，为什么英超俱乐部这么能砸钱？这并不是俱乐部的老板有钱任性，而是英超联赛在商业模式和营业收入上吊打了其他联赛。德勤的24-25赛季的报告显示，英超联赛年度的总营收高达81亿欧元，德甲是42.5亿欧元，西甲是41亿欧元，意甲是30亿欧元，法甲是21.6亿欧元，全都被英超远远的甩开。英超俱乐部能够豪掷千金，并不只是来源于俱乐部老板的投入，实际上还有3大原因。第一大支柱就是转播版权。2025-2029转播周期，英超本土版权67亿英镑，海外版权65亿英镑，4年总版权金额突破132亿英镑，海外收入首次超过本土收入，占比达到了56%，信号覆盖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分配模式才是这几年哪怕是升班马也照样能够大笔花钱引援的关键。本土版权的50%由全部的20队平分，剩余的部分按排名和直播场次分配，海外版权几乎全部均分。哪怕只是一只升班马，单赛季光是基础的转播分红就可以达到1.17亿欧元。反观西甲，皇马和巴萨拿走了联赛超过50%的转播收入，中少球队的分红被严重挤压。法甲升班马基础转播均分仅830万欧元，还不足英超升班马的1/10。第二块收入来自于比赛日的营收，上赛季英超全部球队比赛日总收入突破10亿欧元，20支球队平均每队为5000万欧元。
英格兰球场的上座率常年稳居欧洲足坛前列，多家豪门主场容量达到了6万左右，套票、包厢、周边、赛事文旅形成了稳定的现金流。相比之下，意甲比赛日总营收为5亿欧元，法甲仅为2.8亿欧元，差距肉眼可见。第三是商业赞助，24-25赛季英超俱乐部商业总收入达到了24亿欧元，庞大的全球英超球迷的基数让俱乐部能拥有国际影响力。球衣赞助、袖标广告、全球的商业活动，英超单队平均商业收入是西甲球队的2.3倍，是法甲球队的3.7倍。钱多就意味着可以购入高水平的球星，就可以提升联赛的观赏性，版权商业价值就会持续走高，让这套闭环持续滚动，英超俱乐部自然就能更多的花更多的钱去补强引援。再看其他联赛的现实枷锁，德甲50+1规则限制资本大举注入，西甲因历史遗留债务，不少俱乐部受财政杠杆约束，意甲受国内经济影响，普遍走租借免签的低成本路线。法甲的商业收入相对不佳，较为依靠老板输血，转会市场的差距只是商业实力的外在结果，这不是老板单纯愿意砸钱的问题，而是足球联赛的商业化体系成熟，源源不断制造现金流。现如今欧洲五大联赛就像分化成了两个世界，一边是要总要精打细算处处受限的其余四大联赛，另一边就是钱越赚越多持续引援的英超联赛。说完了英超为什么这么有钱，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欧洲足坛的另一项重点赛事，那就是欧冠。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阶段的抽签已经尘埃落定，本次抽签诞生了大量的话题对决，故人重逢与恩怨对局，那么也是可以理出一些看点，同时呢也是提醒各位，本赛季的欧冠联赛阶段就看点满满。首先就是巴塞罗那将迎来大量的老熟人重逢戏码，巴萨中场罗德里将对阵旧主曼城，这也是抽签率先公布的巴萨场次。科莫主教练法布雷加斯重回诺坎普，这是科莫队队史第一场欧冠正赛，对手正是昔日母队巴塞罗那。费兰托雷斯离开巴萨仅12天，就要代表巴黎圣日耳曼在欧冠遭遇老东家。欧冠的第三个比赛日，巴黎圣日耳曼将会对阵巴萨，第六个比赛日巴萨将会对阵曼城，第八个比赛日巴萨将对阵科莫。而穆里尼奥呢将重返昔日的荣耀之地，穆里尼奥开启了自己的皇马2期欧冠征程，首轮主场对阵国米，勾起2010年伯纳乌欧冠决赛夺冠回忆。执教罗马期间，穆帅6次对阵国米输掉了5场，此番他将以皇马主帅身份做客罗马奥林匹克球场，同时皇马还将做客斯坦福桥，对阵主场设在伦敦的顿涅茨克矿工，这里也是穆帅执教切尔西时期的主场。第一个比赛日，皇家马德里将会对阵国际米兰，第二个比赛日罗马将会对阵皇家马德里，第八个比赛日顿涅茨克矿工将会对阵皇家马德里。第三大看点，卡里克面对曼联两大欧冠老对手。曼联的现任主帅卡里克球员时代为红魔效力的12年，抽签再度遇上两大经典对手拜仁慕尼黑和罗马。2010-2014曼联均被拜仁淘汰，对阵罗马则是美好回忆。06-07赛季次回合曼联7-1大胜罗马，卡里克单场打入2球。此外葡萄牙体育也将和曼联交手，当年 C 罗在这里打出名堂后登陆了老特拉福德。第四个比赛日曼联将会对阵罗马，第五个比赛日葡萄牙体育将会对阵曼联，第七个比赛日曼联将会对阵拜仁慕尼黑。而博德闪耀期盼攻克德甲球队的魔咒，上赛季博德闪耀在欧冠接连击败曼城、马竞、国民等强敌，创造了黑马奇迹，但球队欧战至今从未赢过德甲队伍，
本赛季联赛阶段就要对上多特蒙德、拜仁慕尼黑，马竞将奔赴挪威阿斯普米拉体育场，寻求完成上赛季的失利复仇。第一个比赛日，拜仁慕尼黑将会对阵博德闪耀；第二个比赛日，博德闪耀将对阵多特蒙德；第七个比赛日，博德闪耀将会对阵马德里竞技。欧冠的新军将会直面一众欧洲的豪门，沙巴巴库、维京、林茨队队史首次打进欧冠正赛，随即就要面对一众欧冠冠军得主。沙巴巴库迎来多特、巴萨到访，林茨主场迎战利物浦、波尔图，维京要连续对阵拜仁、阿斯顿维拉、菲耶诺德、埃因霍温四支曾经拿下欧冠奖杯的队伍。沙巴巴库与维京之间也会迎来阿塞拜疆对阵挪威的新军对话。第二个比赛日，林茨将会对阵利物浦，同时维京将会对阵拜仁慕尼黑。第五个比赛日，萨巴赫将会对阵巴塞罗那。费内巴切与布拉迪斯拉发将打破心魔，费内巴切击败了里昂，时隔18年再度杀入欧冠正赛。球队上一次进入欧冠联赛的阶段还要追溯到08-09赛季，他们希望复刻07-08赛季杀入8强的表现。布拉迪斯拉发上一次欧冠正赛8战全败，只要拿下队史欧冠联赛的阶段首胜，当年击败他们的斯图加特再次成为对手。第二个比赛日，布拉迪斯拉发将会对阵斯图加特；第四个比赛日，费内巴切将会对阵利物浦；第八个比赛日，马德里竞技将会对阵费内巴切。而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将会遭遇魔鬼赛程，欧冠改制之后仅有皇马完成过3连冠，巴黎向着这一纪录正在发起冲击。但巴黎联赛阶段难度极大，要对阵巴萨、罗马、加拉塔萨雷，还要两次面对近期的苦主曼城与阿斯顿维拉。近五次巴萨与巴黎交手，有4场以客队取胜告终，曼城近6次对阵巴黎拿下4场胜利。阿斯顿维拉上赛季欧冠8强险些将巴黎淘汰。第二个比赛日，曼城将会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第六个比赛日，阿斯顿维拉将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第八个比赛日，巴黎圣日耳曼将会在主场迎战加拉塔萨雷。第八个看点，法妙利将开启波尔图欧冠新征程。意大利教练法妙利从未在意甲执教，早期长期担任门将教练，曾跟随德泽尔比工作。此前执教阿贾克斯期间，他曾与埃因霍温、菲耶诺德交手，本赛季带领波尔图再度遇上这两支荷甲劲旅，同时那不勒斯到访波尔图，这也是法拉利第一次在欧冠对阵来自于祖国意大利的球队。第三个比赛日，波尔图将会对阵埃因霍温；第四个比赛日，波尔图对阵那不勒斯；第五个比赛日，菲耶诺德对阵波尔图。而阿森纳将会迎来历史恩怨对决，将会面对双重的魔咒。欧冠赛场，皇马从未击败过阿森纳，上赛季枪手主客场双杀银河战舰，赖斯两记任意球建功，但阿森纳淘汰赛多次被拜仁淘汰，阿尔特塔球员时代对阵那不勒斯也曾吃到红牌，留有糟糕的回忆。第一个比赛日，那不勒斯将会对阵阿森纳；第三个比赛日，拜仁慕尼黑将会对阵阿森纳；第六个比赛日，阿森纳将会对阵皇家马德里。雅典 AEK 多名旧将将会直面老东家，雅典 AEK 时隔多年重返欧冠，约维奇将迎来对阵旧主皇德马德里的机会，祖布科夫将面对老东家顿涅茨克矿工，多名球员将面对昔日效力过的俱乐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中国女排在亚锦赛决赛以2-3负于了卫冕冠军泰国队，丧失了直接进军奥运会的机会。此役的失利，不论是专业的教练球员还是普通球迷，都能看出各自的问题。郎平和惠若琪认为球队出现体能不足的问题不好解释，训练场可以解决的事儿却成为了比赛中被引爆的定时炸弹。球迷认为眼前的中国女排有复合性的问题，主要还是围绕主攻人选和心理调整，球队正变成神经刀。其实中国女排最大的问题在这里，球员在往前移动速度慢，球员往前小技术粗糙，球员在往前缺少观察力，防守时站位过于死板，进攻人选角度甚至扣球的落地方向都过于死板而被对手摸透。这些问题集中在比赛中，就变成了一支忽强忽弱，看起来很强大，却从网口到站位防守都被对手摸透的球队。再加上本方主教练本来就抱着就算没有多少本领，也至少不给球员压力，努力博个好名声在外，就算现在下课，过段时间还能卷土重来的想法，这使得整支球队缺少抗压以及球场的应变能力。也许没有教练，可能比教练的比赛打得更好。至于主攻，其实吴梦洁和庄宇珊是中国女排本届亚锦赛上发挥较为稳定和表现出色的两名球员。受困于第四局比赛时对手网口平推和吊球产生的一次次防守混乱，两位主攻的体能在第四局就已经消耗干净，他们算是撑到了最后一刻。最后做个不可能的假设，即使朱婷归来也无法赢泰国，因为中国与泰国甚至与日本女排的差距不是球员能力和身高，而是选材时的偏颇，对球员反应观察力甚至天性的束缚，这才是中国女排输球的核心原因。复排与泰国女排的比赛，从头到尾泰国女排的发球以轻跳球和飘球为主，力量一般，他们的发球很多时候会落到中国女排的6号位，但这种发球却把中国女排技术粗糙一传不到位的问题给打出来了，这是决定比赛最终结果的一个因素，到了第4、第5局完全能够显现出来。在决赛中，中国女排两位主攻为1.84米的庄宇珊和1.89米的吴梦洁，尽管4号位进攻略显单薄，但两位主攻是女排的精神支柱，只要两人进攻得分，球队就会斗志高昂。反之，如果两人打得不顺手，球队的气氛低迷，各种失误就不断。这是表面现象，我们还是可以从表象中找到内核问题。庄宇珊和吴梦洁均得到21分，其中庄宇珊41扣17中，吴梦洁48扣19中，庄宇珊的扣球成功率为41.5%，吴梦洁的扣球成功率为39.6%。吴梦洁有7次失误被拦，庄宇珊有2次失误被拦。在中国女排拿下第2、第3局里，两人有超一半的扣球得分来自于这两局。庄宇珊在拦网上的作用更突出一点，第1到第4、第5局，两人数据完全崩了。庄宇珊11扣3中，有2次失误被拦下，因为抽筋被换下。吴梦洁20扣4中。从两位主攻的表现来看，他们强力进攻在第1、2、3局起到了重点作用，最大的作用就是提升士气，上去一记斜线强攻，直接打得对手守不住，对己方球队有强烈的激励作用，似乎在提醒所有人，中国女排在实力上是超过泰国女排的。但失利的种子也是在这3局比赛中种下的。泰国队的进攻会把中国女排的防守打得一团混乱，体能消耗极大。到了第4局，主攻就因为体力不支而导致得分下降。到了第5局，庄宇珊直接下场。此役中国女排主攻的价值，在不计体力分配的情况下，在前3局中展现的，但防守中过多的倒地扑救和位置混乱，也让球员体能消耗过大。尤其是第2局，就是强行用体力拦网身高来阻击泰国队，而且第2局的换向一度让中国女排从球员到教练都认为赢定了。
中国女排的问题不是进攻，而是防守。很多时候明明看到球员已经站到网前，但封堵对方扣球时，要不手型没有张开，要不在移动中没有完全跳起来。对手最经典的一幕不是重扣，而是用重扣的手型将球轻轻一掉一抹。但凡这种球，总能让中国女排进行狼狈至极底的防守，人仰马翻，体力就是这样消耗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战术的死板，缺少对对手球员的了解，以为自己用身高就能完成强力拦网。主教练比球员问题大，泰国队在发球时用轻跳发球和飘球来破坏中国队的一传。你没有听错，中国女排在防守发球时总是准备着对手来一记强力发球，结果因为站位过于死板，反而让自己在防对手轻飘球时一传不到位。这是教练的基本问题，对对手的发球不仅不了解，甚至在比赛中也没有做出根本的调整。教练在看到对方发球的特点后，至少应该告诉自己的球员该怎么面对这种发球。从比赛的实战来看，教练最喜欢说的就是慢慢来，别放松，别着急。如果再次扫描比赛，就会发现泰国女排在网口的技术特点是利用手腕的变化，在网前很少依靠扣杀大斜线进行强攻，他们的扣球线路为小斜线，而且每名球员临场变化能力极强，依靠观察力来决定扣球的线路，又或者平推或是吊球。泰国女排球员的观察能力极强，他们的进攻特点在此役中展现得非常明显，只要看了第一局就能发现。但是中国女排决定使用强攻和身高优势来解决对手，并拿下第二局。其实作为中国女排来说的话，只有改变才有机会。至于两年后的奥运会，以眼前这支中国女排的状态，即使拥有了很多可敬的球员，就算打入奥运会又能怎么样呢？奥运会小组不出线的成绩也拿过了，说不定在未来这就是最好的成绩了。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咚咚咚，嘿嘿嘿，咚咚咚咚，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二零二六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9: 前文书 在这个云南帽山举行了武林界盛大的展功会。什么叫展功会呢？不是打擂台，不是比武啊，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有仇必报，在这儿什么事儿都解决了。这不是，这不行打仗斗殴，这不行较劲，就是啊，你把你本门本派的绝活在这个台上展示出来，就跟现在开这个运动会似的，也有竞技，这个竞技就是你打长拳我也打长拳，看谁打得好。你看咱们这个奥运会不四年办一次吗？人家是五年办一次，这五年，哎，到五年头上，把武林各门各派招进来，得你愿意来啊，你不愿意来，家里有事儿，你老婆生孩子，你不用来了，是吧？捎个信儿也行，或者派个代表也中。那么大伙聚在一起交流武学，进行探讨，就是一个武术运动会吧。可历史悠久啊，已经办了小的溜300年了。说为啥要在这个铁山寺办呢？它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这个铁山寺啊是少林寺这个分院，这个名声很大呀，人家那是正根正派啊。少林派是五宗之一，就五大宗派之一啊。这个天下武林出少林有这么句话，是这句话有点大，但是他这个武宗只拿五宗，第一宗为昆仑，昆仑派，第二宗为崆峒，第三宗是少林，第四宗是峨眉，第五宗是武当。武当啊是明朝这个洪武年间起来的，稍晚一些，由这五大宗派才分出13个系来，13个系当中划24帮，24帮当中划出了一个88-64派，由派那儿又划出了一个99-81门。所以寻根问祖，你不管是哪个门派的，你找准找到这5个门户，那最高了，那就是。所以少林乃是宗师级的。说少林派这个名声也大，所以在这个铁山寺举办正合适。还最主要的还有一点，不光是这个名声大的问题，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钱。铁山寺可钱大呀，一个是它地多，整个在这帽山，好家伙，上万亩的地呀。哎，在那个年代有地呢就是钱呐，况且由政府批的这个矿啊也归这个寺院，这两位方丈经营有方，不光是在佛教上这个德法道高，在经营上也是非常不错的经理，哎呦会经营，所以庙产丰厚，有钱。你这有钱就好办了，是不是啊？你举行这么大一个盛会，你不光是这个展功会啊，你就现在你举行什么亚运会奥运会，你没钱谁来呀？对不对？你起码那个金牌你得值点钱吧，对不对？你给发一个碗用泥做的，那有意思吗？所以那年的练武术的隔山片海的来呀，那穿资路费可不少啊，人家寺院全给报销。来了你有住的有吃的，回去有穿资路费，所以拿出好多钱来办这个盛会。那么这样的盛会是受人瞩目的，来的人真不少。当然了，这里边像有一些门长级的，即便不出面也派顶门大弟子来。那么99-81门总门长来没来呀？没来，因为事务繁忙，派这个巡教门来的几个人。巡教门就是武林当中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吧， 那么这个门长可有权利。什么权呢？就你这个门派胡作非为，作恶多端，他可以号召武林当中啊，把你清除了。那有的人问说，《佟林传》这部书有个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袁和袁大化，说那武功是不是最高的？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总门长啊，不代表武功高，是代表你做事、判断是公平、公正、合理，人品极佳，是大伙选你当这个总门长。你可以不有武功，没武功都没事。说袁鹤的武功，那天下武林当中比袁鹤高的多了去了。那个总门长啊，就等于武协主席，清朝的武协主席，就等于现在比如说曲协主席。那曲协主席不一定你非得说相声说得好吧，对吧？那比你高人不有的是吗？啊，影协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那比你演电影演的不有的好多吗？啊，武协、美协、美术家协会，你美术家协会你当了主席了，但是人家没当主席呢，比你画好的不多了去了吗？包括音乐家协会主席，你当了音乐家协会主席，你就全国作曲第一吗？不，那比你作曲好的多了去了。所以那个年代也是如此，选袁鹤袁大化不是你武功多高，是你做事公正、为人好啊，高风亮节，是这样的。但总门长呢，得每天处理武林当中一些沙沙坎坎的一些事儿，所以派巡教门来。巡教门的这个门长是公平济世侠张九龄，就是坏着包张望他爹。来了，不但张九龄来了，巡教的大巡教也来了。大巡教谁呀？那就是仅次于巡教门掌门的那么一位，他可有实权呢，就等于这个秘书长一样，就是团飞要斩一万里如身蓬南下，骨飞先追风赶日见，蓬飞蓬万里也来了。哎呀，这场盛会，佟林来了。没想到啊，这个大会一开，人家铁山寺俩和尚就宣布请佟林上台展艺。第一个就叫这佟林。这个铁山寺这俩方丈，一个叫济慈，一个叫济源。这俩和尚在武林当中是口碑极佳，为人做事端正，那是德高望重的高僧。这最近跟佟林有点矛盾，因为佟林破了太湖中山岛，又打了金银岛，那小诸葛罗烈和佟林俩人比武是打一掌还一棍，是各有千秋。可是这济慈济源呢，早就知道这事儿，怎么这佟林就跟我们少林寺过不去了呢？跟我们少林派过不去了，这怎么意思啊？请来吧。这里咱们要说一下，俩和尚可没有什么敌意啊，我到底想看看你佟林。有俩和尚明白，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怨人佟林，那你怎么把佟林惹急的把你揍了啊？那么你罗列就对吗？所以和尚把佟林请来，想公正的把这事儿了结了，跟佟林想当面问问，另外也想看看佟林你到底仨瓜俩枣的半斤八两的，你到底多高，你咋这么厉害呢？啊，30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哪个门派的？所以今天呢，第一个请佟林来，就是你佟林展示一下你的武功，看一看你究竟有多高。先看武功，然后咱们再论事儿。这个论事儿不能在这儿论，都完事儿了，晚上关上灯了啊，找个没人地方，月亮底下啊，真山真水，找个大石头那儿，咱们坐那儿谈心。你佟林为啥跟铁山寺发生了矛盾？小诸葛罗烈不对吗？还是孟恩孟少伯不对呀？实际俩和尚心里这么想，细想啊，罗烈真有点不对，孟恩孟少伯呢也不对，你接人镖干什么呢？这和尚都知道啊。 那当师傅的能不了解徒弟吗？那就当父亲了解儿子的，就这么个意思。但是小诸葛罗列，你也不对。据说你把盗宝二贼留在你金银岛，你跟佟林较劲，但是佟林，你也有毛病啊你啊！那平白无故的为啥接你镖啊？平白无故的罗列为啥要藏点小啊？腌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咱们得聊聊，得把这事儿周开。所以先展示佟林，啪啪啪啪啪啪，等展示完了。这和尚就问，看佟大侠武功如何，够不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说句良心话，既慈既圆呐，看到暗中点头啊。佟林这功夫够，要创一门掌功绝对够，是吧？因为这种掌功俩和尚看出来了，粘贴挂走，哎呀，急如风，卡如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机枪似的。一看这功夫就了不得，至少也得十年以上。合着可没有别的意思，就问了一句，可这底下就反了盆了啊！有的人就说风凉话，不够，差远了，差十万八千里呢。这都是跟佟林呐有仇口的。可这话音刚落，就那看台底下有个病和尚，就佟林背到山上那位，跟佟林在深山里遭了七天大罪的那和尚。就是佟林背他。

这要明白人一下就听出来，这叫狮子吼。那是压丹前走上排气下压排气呀、啊，这个气往上一走，就跟那超低音低音炮一样，梧桐玉就呼通一下子，整个就一大气泡，一下子把那10000多人呢、啊、全都给压下去了。你在他跟前听还不震耳朵，你离了8里地听得真真切切的。要不咱们现在那个汽车那低音炮大低音喇叭，我估计就是根据这和尚研究出来的。这嗓子微微往下压，我同玉呜呜呜，就震的那个台呼通一下子。哎呦我的妈，谁呀、啊、这？大伙一回头，就在正光景外边，噗，阿弥陀佛了，我就阿弥陀佛，哇！200名黄衣僧人，你可听明白，这和尚要穿黄衣服，那就到份儿了，那就不是一般人物了，那就碰着一个穿黄袈裟的，那受了吧啊！这个200个，全穿黄的，黑压压乌沉沉来了200名黄衣僧人呢，整个后边还跟了500小和尚。长号短号撇着闷闷号嗡送的经，弥陀佛，我好你的阿弥陀佛，赶快给你抓住，来我阿弥陀佛，我俩刮突然把哭笑，你也不知道啥呀。这时节一看上边有一旗呀、啊、挂了这么一个三角翻旗呀、啊、上边3个大字少林派。大伙全吓傻了，少林派总掌门来了，别人没这资格，少林派的掌门出门高干呢，人那是啊，那能一般吗？啊，那能蹬个自行车是吧，坐个三驴子来，那受了吗？那到哪儿，200名黄衣僧人个个都是剑魔的身份，可是没见着掌门。中间有一个8人的大椅呀、啊，一个大椅子，搁8个人抬着。就看这些人直接就来到那个病僧面前，咵，全是弓腰箭礼。哇，你滚牛哇耶！我滚牛俩，有牛哇哇，我俩说啥的？你听吧，慢慢听就听明白了。我你过来，我俩请掌门上凳啊，上椅子，请掌门上椅子，请掌门上椅子。好家伙，就见那病和尚站起来了，就爬到这椅子上呢，把我抬上去。哎呦我的妈呀！哗，左边跪倒一大片，是右边跪倒一大片，台上跪倒一大片，后边跪倒一大片。说怎么跪这么多人呢？我才敢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5宗13系。24帮，8864派，9981门。你不管你底下哪个门派的，哪个帮的，你往上查，最后就查到这5宗：昆仑、崆峒、少林、峨眉、武当。那么这里边武当那年头最小啊，最短，所以这是宗师级的。说这少林派的掌门人的武功有没有那9981门总门长袁和袁大化高啊？我已经跟你说一遍了，这是宗师，掌门人就是协会的头，不一定多高。当然了，袁和袁大化的功夫很不错，但是天下比袁和高的很多很多。佟林站那傻了，那么东西南北这4方侠也都傻了，全都惊呆了。怎么的？佟林在山底下背上这位是少林的掌门人，笑洒乾坤，低音翻宇宙，蓝耳僧人。哎呦我天哪，都没见过蓝耳，这里边见蓝耳的太少了啊，蓝耳他就没见过。

0: 没耳朵的见过几个。那怎么的，让人家砍下去了哈，采花盗柳那淫贼让人抓住了，噗把耳朵弄走了，那就没耳朵的。大伙心中的蓝耳是啥样的？笑砸乾坤颠翻宇宙，那肯定是根高望满，身体壮，炸骨两膀，看骨骼，面貌强，八字眉乳天窗，一双虎眼射神光，锃明瓦亮的脑袋，十二个黑点兽戒啊，金丝叠罗大袈裟，大袖迎风，那指天画地，泰山压顶啊。可没想到一看这蓝耳，掐不掐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病病歪歪上秤一泡，八十来斤活了九十来岁，稀里巴登长几根胡子，脑瓜皮都带褶的，都看不着那兽界的点儿。那脑瓜皮呀、啊，稀松吧唧的，就拿手一拽呀、啊，就这么往上一拉，能把这脑瓜皮滋。有脑瓜壳子往上滴了出一尺多，就这脑瓜皮跟蛤蟆皮似的，一撒手吧唧还回去。哎呦，一瘸一点的，佟林真傻在那儿，群侠也傻在那儿。为啥？为啥始终看不出这个病和尚有功夫？是人家已经练到一定的境界了，大象无形。哎，那已经就方才说我同意这少林著名的狮子吼，这是搂子呢，没太使劲吼。真要就方才那句我同意，就这句如果来耳要卯上劲，就这一嗓子能把这一万多人都周出去，那叫胡说八道，哈哈，那没那么样的，就说明人家狮子吼太到位了。别的不说呀，要真要是碰上几个三个两个剑客，就这一声吼，那么你吼断了哪儿啊，脖子肠子都给你震断了。只是今天看佟林的面，人家没太吼，是吧？人爬到凳子上，这时那祭慈济员咕咚就跪下了，一看这不师傅，那么这里边一看蓝耳来了，跪倒一大片呢，这是宗师啊。就见众人把蓝耳抬到台上，他说了这么句话：我说姓佟的，你把我抱下去。佟林盗窃进抱起蓝耳，是不由得泪打眶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知青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7: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帽儿山铁扇寺英雄展播大会，没想到啊，少林派的派长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高僧来了。他在当场告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在这大堂椅上把我搀下来。那佟林激动的身体直抖啊，来到切近，泪打眶出。这里边有好多事情，因为佟林现在明白了，蓝儿来给自己助阵来了，来给自己证明来了。那么因为佟林跟这蓝儿僧人在这大深山老峪待了7-8天，和尚呢就是考察佟林的， 你不有考察干部吗？啊，看你是不是廉洁。哎，这考察练武的，看你的品德。哗，这上万多人呢，跪下有五分之二，全都跪下了，有的没跪，因为不是少林这一脉的，凡是跟少林刮边沾亲带故的全跪下了。说怎么跪下这么多人呢？那这里边它有原因的。江湖武林当中我说过，叫五宗十三系，二十四帮，八八六四派，九九八十一门，这是有说道的，就万变不离其宗，就天下武林所有的练武的这九九八十一个门派都是由这五门繁衍出来的。第一门是昆仑派，这昆仑派的弟子啊比较少，昆仑派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就春秋战国的击术、击剑术、击棍术，死士玩命的，那都属于昆仑派。他的传门弟子呢比较少。第二派是崆峒，形成于汉朝汉文帝。崆峒派的弟子也是比较少的，因为他选弟子啊有一个条件，必须得是童子功小孩儿，还得是侏儒，哎，那个我才教你，这一辈子都是童子功啊，不能成婚。那第三派就是少林，这个少林派啊是武林当中的一个大派。第四派呢，峨眉派，峨眉成于唐朝，那么他的门人弟子是比较多的。第五派就是宗师派级的啊，就是武当。武当呢形成于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那个年代。那么这里边咱们重点介绍一下少林。这个江湖上有这么句话，天下武功出少林。为什么叫五宗十三系？就是五宗就指这五大门派为宗师一级的，下边分出十三个系统来。哎，具体详细呢我就不用再多说了，这个系统就等于现在大学啊里边那系，政治系、经济系，嗯，科技系啊，化学系、数学系，是吧？那么在这五宗里边发展出来十三个系，这十三个系呢又繁衍到一二百年，就变成二十四帮，又扩大了武林街帮，由这帮里边又画出来八八六十四派，这个派就是形成了体系，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一套理论，然后由这六十四个门派化成了九九八十一门，就是在原有的那个派上又进行了发展、扩大、弘扬、繁衍，就形成了武林九九八十一门。但你怎么查也脱离不了这五大宗师派。比方说你是北点苍商，哎，或者你是九天门的，或者你是雪山门的，你往上查，查来查去是由少林那儿繁衍的。那么有的像哎乾坤派，还有南藏派、衡山派，查来查去，哎呦，查到昆仑宗师那儿去了，那是由昆仑派繁衍生息的。所以像蓝耳这样的级别呀，那是宗师啊，所以底下凡是与他少林有关系的全跪下了，因为少林呐、啊，这个门派太大了。少林功夫的始创人，传说中是达摩所创，在这个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就是公元527年，由一位印度高僧达摩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到了这个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这位达摩面壁九年，静坐修心，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那么就在我们这位达摩面壁九年静坐修行的过程中，他创出一套健身、强身、防身为一体的武术啊，当然了，这是一个传说，都是这么承认的，说少林寺啊，少林派这个武功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往后来的发展的实际少林武功并非一个人所创，而是凝结了千百位人民的心血啊。那么少林武术在漫长岁月中是由中华民族无数武林高手发展流传下来的，那也是咱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这个少林功夫创立流传光大的过程中呢，历史上有很多出名的人物，那么这些少林高僧啊，为发展这个少林武功啊，那是做出巨大的贡献。少林武技名显于世，就是威震天下，始于隋末，就隋朝的末年，有一个很高的武僧啊，叫谭宗，还有一个智操，还有慧汤等十三个僧人。这十三个僧人呢，那是技艺超群呐。应秦王李世民的约请，参加过讨伐王世充的战役，出师大捷，救了李世民，打败了王世充，活捉了王仁泽。唐太宗登基以后呢，重赏少林寺，就允许这个少林寺建立僧兵队伍，你可以养一支军队，全是和尚。那这支和尚部队可了不得啊。那么这个谭宗被封为大将军，和尚被封为大将军，那么整个这少林呢，那是名声大振呐。传说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民族英雄岳飞等人也得过少林的真传，特别是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这个日本的倭寇侵扰我中国东海沿岸一带，少林寺以月空为首的三十多个僧人应召组织了一支僧兵队伍，开赴松江前线抗击倭寇。在战斗中那是人人奋勇，个个和尚当先，手持铁棒杀这些倭寇。后来因为寡不敌众，月空等三十多位爱国和尚全部壮烈牺牲，是以身殉国，那是用鲜血和生命为少林寺谱写了光荣的篇章。你说这样的宗派能不受人尊敬吗？那这莱尔呢，莱尔在这个大清朝啊，康熙年间，他是少林的少林派掌门。莱尔僧人是八岁出家，父母双亡，他流浪到少林寺，大雪抛天的蹲在这个寺院的门口，偏巧那方丈出来一看小孩，哎呦，长得大脑瓜壳，挺瘦。孩子说我要出家，方丈就把他留下了。可莱尔啊，天生的练武的，他那个骨骼身架啊，就适合练少林功，就开始钻研学习。哎呦，一日千里，这天生就是练武的材料，所以他全部掌握了少林的功夫。这还不算，莱尔自己呢又发展的一套理论，研究出一套少林的密宗拳法，就这样渐渐的就走到了少林派掌门这个位置。那可不一般啊，因为咱们这个考虑到篇幅啊时间的问题，就不详细介绍莱尔到底有多高了。这个莱尔在大清国朝康熙年间能列入宗师，也是一个武学的研究大家，他不光是实战力量强，关键是他理论也是非常棒的，对少林武功的发展那是有一定贡献的。可最近这个莱尔啊，就听说江湖上出了一位叫佟林的， 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个莱尔就感觉到很稀奇，说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对这样的事情，莱尔是高兴的。莱尔不是那种墨守成规啊、固不自封、眼中有自己没有别人那种人，只要对武林有贡献的人，他都感觉到非常好。他不但赞扬这事儿，而且呢，他还要扶持这事儿。那武林多几门派还不对吗？莱尔这里边要说一下，跟一个人关系最好，谁呢？就是打不死的李玉和。这个打不死李玉和在创柳岩寺魔神掌的时候，在没到冰火岛之前，他挑战天下武林各门派，也挑战到少林那儿去了。莱尔不但跟李玉和交了手，两个人还成了朋友，还互相的学习。那么莱尔对李玉和的这套拳脚是非常非常赞扬，因为他也了解到了李玉和他们家由唐朝开始一代一代一代研究各门各派武学，到李玉和这代进行了一个大集成，也是由李玉和他爹和他爷爷做出了集成的突出贡献，就把各门派的精妙之术夹杂在一起，弄出这么套拳脚来。两人感情非常好，莱尔对李玉和有帮助。那么在李玉和的身上，莱尔呢又学了很多东西。可后来李玉和这个人销声匿迹了，莱尔派人去找啊，翻遍山河大川呢、没找到。为此啊，这个莱尔还好顿伤心。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最近听说武林当中有个年轻人叫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功奇特。莱尔就想到这个能不能跟李玉和有什么关系、就开始仔细打听佟林。他希望有这么个后起之秀振兴武林，开出一番天地，创出一派武术来。因为这种大家呀，那心跟大海一样那么宽广啊，他毕竟他是研究武术的。可打进来打进去，莱尔发现这佟林现在跟少林干上了。不大伙说了，说太湖中山岛孟恩孟少伯让佟林给打了，嘿，那是自己的徒孙子。又过两天说了，说金银岛小诸葛罗烈跟佟林打起来了，打了罗烈一掌，罗烈给佟林一棒子，两个人在伯仲之间。哎呦，这莱尔可吓一跳啊，怎么着？我那徒孙子罗烈啊，那是我亲手调教出来的。哦，跟这佟林交手，佟林给了他一掌，那就说明在这个掌功上、拳脚上不如佟林，那兵刃器械上超出佟林，因为罗烈打了佟林一棒子，是很是厉害呀。所以莱尔想，我防防这佟林，我看看什么样年轻人，要真要是品德高尚，我扶持扶持他。就这样，莱尔就下山了。他带领两名护法僧人，这少林有护法僧人呢，少林派的护法僧人个个那都是剑客，那剑客都不行，你得剑魔啊，剑魔那一级的，因为这个练武的分级嘛，侠客上边是剑客，剑客就上边就是剑仙，剑仙上边剑魔，那剑魔就了不得了，那就非常高了。你像莱尔能达到什么程度？达到剑种啊，不是剑种该挨揍了啊，剑总，哎，剑客的总侠，哎，带领两个护法下来了。就在甘家堡，莱尔告诉这么的，你们俩去把佟林给我弄到那深山里头，我先看一看他的啊德行怎么样。这两名护法就去了。就在甘女家院里头，来了一个大乾坤袖，一左右啪一抖的袖子，形成一股劲风，震得佟林嗡一下就昏过去了。这武功就高到这种程度，那少林的乾坤袖狮子吼这都了不得。随后把佟林装在口袋里头刷弄走了，就弄到这个深山老峪里头，就扔到那儿了。莱尔就在破庙等佟林， 一系列的开始考验佟林。哎呀，一看这孩子太好了，佟林那个善良啊，就那么一口吃的，哎，给兰儿，兰儿装的，说那蛇把兰儿咬的那是真的，兰儿用这个霹雳弓特意弄了一条最毒的蛇，那蛇就来了，他用功力用气功把那蛇吸进来的，把腿伸出去让这蛇吭就来一口，就搁这等着佟林，说他不咬死了吗？你看要咬你能咬死，咬莱尔啊，来五条蛇十条蛇也咬不死啊，他有闭气功啊，用那气把那腿的穴道全闭住，那毒液在那动不了，哎，流淌不出来也流淌不进来，就凝固到那儿。佟林居然趴在莱尔腿上用嘴把这毒给吸出来，莱尔这家感动了，感动的和尚血压之升高。紧接着佟林是哭诉，因为大英雄憋在这破庙里头实在受不了了，觉得出不去了。佟林也是内心的发泄呀，就跟莱尔讲说，和尚我是怎么回事，开始痛说革命家史，哎，我家我父亲谁，我母亲谁，我怎么遇到上帝名何道元。哦，莱尔一听，嗨，你是上帝名何道元的徒弟呀、啊、哎，原来你是道家子弟呀、啊、那也不对劲儿，上帝名何道元能练出这样功夫，能研究出这样的武学吗？啊，这不胡闹呢吗？那在莱尔面前，上帝名何道元那就是个小人物了。可是接着佟林就把这功夫的来历给说了，说我听说了，是有个叫李玉和的怎么发明的这套柳叶眠四目生掌，传给上帝名何道元，让他找一个继承人，把这套武功在武林当中啊发扬一下，不让我报师傅，不让我说是上帝名何道元教的。哎呦，这莱尔差点蹦起来，我的妈呀，原来是李玉和，我那好朋友的武功传给了佟林，用借花献佛，哎，这种手段格子上帝兵何道元交给了佟林，这我必须帮佟林，把佟林的历史全了解得清清楚楚。就这样，佟林背着兰儿飞越大峡谷，和尚是故意的，一看佟林呐已经都不行了，飞跃到一半又掉下去了，和尚想，行了，我借你一下力吧，暗中用大气流一推，自己先下去万丈峡谷深渊，说拽死那能拽死他吗？哎，然后把佟林送到对岸上。就这么的，兰儿到帽山这儿来等着佟林，说你把我背上去。这时候兰儿还装呢，那叫一装到底呀、啊。佟林呐、啊，就背着莱尔上到铁扇寺啊。和尚一看海川这人，佟林这人，我必须得帮他，太善良了。咱别说武功多高，就这人品，就值得人捧。那么莱尔坐在台下，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来了200名黄衣僧人，那是少林派的，全都是护法僧人呐、啊，总门长在这儿呢。接到兰儿的通知了，说你们都到这儿来啊，我要宣布一件事。就这么的，护法僧人一到，兰儿露出庐山真面目，在台上他往这儿一站，哎呦，底下哗跪下有1/2啊。兰儿点点头，佟林呐、啊、佟林激动的心都跳啊，高僧跪倒在地，孩子起来吧，天下我不管别人，我少林派承认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无极门。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第52讲，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齐光远来到女儿的后楼，飘身行到这楼顶，脚尖勾住了楼沿，金珠倒卷帘呢，舌尖阴破窗棂纸。齐光远现在这个气也大了，怎么说呢？有苦说不出啊，这气呀、恶向胆边生。我女儿齐彩花背着我私自定亲啊，我还活着呢，我不没死吗？这儿你偷偷摸摸的有损家风，另外来讲你分嫁给谁呀、你嫁给了黄天霸，这更是大逆不孝。黄天霸是什么人呢？黄天霸现在我们是死对头，因为什么呢？我跟北京城的双国老索奈，我们是至交密友啊。索奈弄了点东西放到我这儿了，这个黄天霸偷偷摸摸到这儿来，想把这东西拿走，破什么案子？要把我打成罪犯，你黄天霸是坑我的，我女儿还要嫁给他，我受得了吗？日后我齐光远在江湖上我还走不走了？我这名不就丢了吗？所以啊，齐光远想暗中下手。说为什么要暗中下手呢？老齐头老齐头的想法，我如果要是进去，到里边一撕吧，一砸吧，一打，我黄天霸一根汗毛我都碰不到。为什么说这人多呀？拉架子也多啊，整个浪这是大伙一站起来，特别是我那磕头拜把的二弟，那更不能让了。我那二弟呀，我这蒙弟呀，也就是说爱我那女儿干他亲女儿一样。所以啊，齐光远一想，我的上策就是暗下毒手，我也别顾忌什么脸面不脸面，这行为实际是小人的行为，不是行侠仗义的行为，不是那么大方的行为。这白不能大吼一声，弄出来3只独钢针。他拿眼睛一看，自己那蒙弟贺北龙在当场喝着。丫头，今天是你的喜日子，作为叔叔的心中也是格外的高兴啊，多喝几杯。你跟天霸的婚事吗？你父亲会反对的。宝哥，以我们哥俩多年的交情，我想他不能太难为了你啊，有我 在中间做主，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好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齐官员一想，行，哎，我的二弟，你是不知时务哎，什么时候你还敢打这个保票啊？黄天霸是收拾咱们来了。哎呦，行了，甭说旁的了。他这么一甩腕子，这针就飞进去了，那是百发百中啊。屋里头霎时之间有一种惊人的变化。单说何二爷坐屋里正喝了呢，谈唠着，大伙都这么谈的话，可是贺北龙那是个人物，能听风识气，百步之内闻其足声。外头微微这么一动，哎呦，老头喊了一声宝，往前啪一响身，这三颗独钢针全部乖到贺北龙的后背上，他用身体挡住了黄天霸。贺北龙啊，一咬牙，一瞪眼，啊，他娘！肋下这口宝剑就拉出来，他可不知道是齐光远干的，有贼人，什么人？高喝一声，什么人？外边戚光远这三只独钢针进去了，在外边一看，问，哎呀，二弟呀，啥？顺楼上就掉下去了，怎么的？戚光远一看呢，没把黄天霸打着，把自己磕头拜把的老弟给削在那儿了，这重心一失，顺上边下来。那是练武术的，拽不着，离地三尺云里翻筋斗，啪往当场这么一站，哎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楼上。这时候啊，贺北龙啊，俩眼冒金花，哎，晃了晃，咕通，是栽在当场，躺下来。立刻之间，这嘴就往外翻白沫。齐光远过来，二弟，二弟，把这布衫给撕，白板囊里头拿出独门的解药，连上带喂，推功过血，加快药力在体内的发挥，总算是把贺二爷折腾过来了。齐光远含着眼泪，二弟，哥哥对不起。本来是内疚，变成了恨。你看看，误伤自己的二弟，为什么误伤自己的二弟？不就你黄天霸吗？你要不上我们这儿来，我们家能闹成这种程度吗？啊，你黄天霸是丧门星啊！你拐骗我的女儿。所以啊，他把这恨全放到了黄天霸身上。后边拉出兵刃，用手点指黄天霸，小儿走狗，你还不跪在此地前来受死。屋里头这个本来大家喜气洋洋的，领不丁弄出这么些事儿来，全都一个个目瞪口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齐赛花一看爹爹进来了，把自己的叔叔救过来了，爹爹拿兵刃指黄天霸，齐赛花就知道事情不好。爹，您让女儿跟你解释，我不听你解释，我要黄天霸的命。说着话呀，往前就扑。黄天霸往前走了一步，不但没躲，老人家，容我说清，老人家呀，我是保官当差的，虽说官职不大，但是我是为民做主的官员。这黄天霸现在就得说是官员，为啥呢？ 这黄胜他们特遣呐、啊，特别行动队的，专破丢玉玺的案子的。识的人呢有权呢，可以先斩后奏，见官大三级。所以黄天霸可以说是官员，我是官员，我所做的事情是为百姓着想的。老人家，我们未破此案，来到河间，此案不破，万岁皇爷就一日不能安宁。老人家，难道说你想做大清朝的叛匪吗？你容我把话说完，我跟你女儿齐赛华，我们已经定了亲，将来我们是白头到老的恩爱夫妻，你是岳父泰山呢。现在昏天一血了，你把我就杀了，你女儿还能好吗？虎毒不吃子，何况人乎？我不听你呼，今天我非宰了你，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啪啪啪啪啪啪，上去这兵刃就断。女儿齐赛华都懵了，爹，你让我把话说完。这楼里这么一打，这些丫鬟仆人管家哗都往外跑。了不得了，老爷跟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起来了？这些家人一听啊，撸胳膊往袖，提着家伙事就往上。管家看了看，跟他姑娘打起来了。这你说话大喘气，那是人家内部矛盾，你看看跟姑娘打起来了，我上啥呀？这些啊仆人呐、啊、还有打手们一个个都往后退。听听堂堂黄天霸在楼上那能还手？不管怎么地，跟齐赛华订婚了，这是自己的岳父啊。老人再不对，当小的也得原谅。所以啊，在那楼上下来了，赶到天井当院呢、啊，齐光远就像玩了命发疯一样，他觉得对不起自己二弟，你和我把二弟还伤了。为啥伤他？不就为你黄天霸吗？我只有把你杀死在当场才解此恨，我在我二弟那面前交代过去。正厮打当中，贺北龙出来，本身自己内功比较强，外加毒针打进去，马上这解药就上来了，所以啊没有危险。慢着，大哥，小弟有话跟你说。哥哥您别糊涂，我也看明白这件事儿，生米做熟了饭，对吧？孩子嫁给人黄天霸了，这你还老这么的干啥，连拧带别的。所以啊，我劝哥哥赶紧把这件事情压下，你让黄天霸把话说完，对不对？你把他摆到桌面上，老弟，挨着一下，无关紧要。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你看，你要把黄天霸杀了，哥哥，那可就坏了。黄天霸是国家的官差，到时候全家开斩，祸灭九族，枉咱们了。你杀国家的官人，你听听我的话，听孩子的话，听黄天霸的话，看看这个事，咱们武林当中行侠仗义者，不就是讲究个礼字吗？万事得礼字当头，你听听小弟的，行不行？大伙儿这么一劝，齐光远呢、啊，这气儿消了一半。怎么说呢？他一看自己二弟没怪，就连贺北龙也没说黄天霸个犊子。另外，贺北龙往当场一横，跟自己是平辈的，这都是碗子辈的。那好吧，那我倒听听你们究竟是什么事儿。到里屋谈。就进里屋了。黄天霸告诉所有的下人都退去，这屋里头没有几位了，现在就是齐光远、贺北龙、黄天霸、齐赛华。黄天霸看了看，一看齐光远把火啊消了能有八分了，老齐头啊这个转变也挺快， 也在这儿琢磨。是啊，女儿已经嫁给黄天霸，两人订了婚了，这玩意儿府上府下都知道了。另外，贺北龙，我磕头拜把的老弟都站起来说话了，那么就说明这个事情可能是这个李子不在我这边。我听听大伙的见解，如果真要能说得过去，那尽量还是说得过去。黄天霸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这事逼到这儿了。索奈给我拿了点东西，他到这儿来要了，非得要这么办，我非得不让那么办，发生了冲突。那把这个事情如果解开呢，也挺好嘛。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那是武林当中响当当的人物，哪个不尊重十分呢？就坐下，你说吧，什么事？事情是这么回事，皇上啊，把玉玺丢了。这戚光远正端着茶杯喝茶呢，一听这么几个字儿，一下把这茶杯呀、扔地上了。啊，黄天霸，你说什么？皇上啊，把玉玺丢了。事情是这么回事。黄天霸简单的就把这事儿介绍一遍，如何在西宫发现了封信，怎么抓住了索奈家一管家，现在是证据不足啊。这管家说把这玉玺就放到了您这儿，所以我们跟踪而至，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想弄个水落石出。老人家，现在您可在危险的边缘上站着，您可要知道啊。索奈派人进皇宫，秘密联系他的女儿索玉红，西宫娘娘盗走了玉玺。索奈把玉玺拿到府上，觉得在他的府放得不安全，派人送到了您这儿，就搁到你这儿了。所以啊，现在老人家您可是犯了罪呢。这个事儿分怎么说？戚光远眼睛直了，黄天霸，你说的可是真？老人家，句句是真，孩儿怎敢撒谎？你可要知道，老人家，玉玺在这儿放了，一旦此事要查明白八分，赶皇家的御林军一来，容不得你多说第二句，就得把全家全抓进天牢。这个罪老人家您担当得起吗？到底这索奈给你送来了什么？为什么你又把我们知道了利权呢？你说把这东西扔到利权了，为什么又知道了利村？究竟那奇怪老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把这事情由头到尾的跟孩儿说一遍，我得把老人家的罪摘出去，把齐赛花摘出去，把二叔摘出去，大伙得把这事办得圆满了。哦，齐光元可没成想出现这样的事情。黄天霸，你们到河间就是为这件事吗？老人家，就是为这件事，没有第二件事。皇上把玉玺丢了，他能消停吗？所以我们把索奈府的管家抓住了，已经证实索奈把这东西给您送来了。黄天霸，好，我告诉你，同王起战刚猛，就在那房顶上啪啪啪飞了三道霞光，直扑戚光远。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9: 第53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大伙在客厅里劝说戚光远，黄天霸把城破厉害都摆到这桌面啊。戚光远呢，明白过来了。对呀，我闯江湖一辈子，我老了到快死的时候，再弄个全家开斩，祸灭九族，我对得起祖宗吗？不行。好，我跟你说实话。刚张嘴，那外边啪啪飞进来3只独钢镖，还没等戚光远明白怎么事儿，这镖给扎到这脖子上，噗噗噗，一声惨叫，尸体躺在当场。哈，爹！齐赛华当时就昏过去了。黄天霸领兵的一回头，什么人？门口站2个，贺二爷啊！不看拉倒，一看吓一跳。这两个人哪儿的？就是这府上的2个仆人。这年岁都50多岁，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背叛双国老的下场。贺北龙明白了，1个半月以前来了2个打工的，就是在所奈没送到老齐家那件东西的时候，提前5天先打发俩人来干什么？卧底，以打工仆人的身份来了，暗中监视齐光远。齐光远刚要说的时候，这俩小子抖手就是3镖，把老齐头给扎死了。书中暗笔交代，这是双国老索奈养的2个血杀手，一个姓罗叫罗芳，一个姓蒋叫蒋朝。罗芳和蒋朝这俩小子 这都在武功上相当了不得。一个号称为大鬼，一个号称为二鬼，一个叫日游鬼，一个叫夜游鬼。这俩小子一步步走进来，你们都是跟索老分庭抗礼之人，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日游鬼顺着腰中咵啦啦啦抖出一条软蛇鞭，夜游鬼在腰中啪啦拉出一折铁刀，两个人是一左一右，杀你们几个猫贼，我们是翻手是云覆手是雨。说着话直扑黄天霸就来了，那鞭啪往上一绕，鞭环和鞭环嘎嘣一较劲，像条棍一样立起来，挂风声扑奔黄天霸顶两拳，找家伙，哎，往下这么一砸，黄天霸边上这么一闪，伸手就在那兵刃架上抄起兵刃一软藤枪，头一鞭走空了，一看黄天霸闪过去，鞭往回一带，哎，拨草寻蛇，够奔黄天霸太阳穴。黄天霸蹲身坐，往下一奶身，这屋里就打烂套了，啪啪啪啪啪，不到二十兆面，那夜游鬼一折铁刀，搂到了贺二爷的大腿上，噗，鲜血崩出，紧接上去一脚，啪下，啪，今天要学习你们齐家宅。哎，这俩小子这武功可了不得呀！片刻之际，黄天霸这边处于下风，齐赛花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他事儿压得多呀。转眼之间爹就死了，还就这么一会儿，你看看方才正谈话呢，爹爹现在已经死到那儿了，孩子能不伤心吗？这一伤心哪有心打仗啊，心里还直捣鼓，爹呀，你太可怜了。你看看这人打仗的心情啊，也是主要的一环，眼见的要不行了，这墙外飞进来了，像一道电光一样。还没等这日游鬼和夜游鬼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挨了一掌，这一掌打的把脖子给打断了，两个人是横尸当场。天霸不要担心，我再次。黄天霸喘了气呀，定睛观瞧，面前站这个人，来人谁呀？朱光祖，雁过拔毛，老朱头来了，也是找猴赛花去了，结果绕来绕去绕去绕来绕到这儿，在墙外头一看，呀，这怎么打起来了？朱光祖进来了，抬手两掌击毙了两位，说朱光祖的功夫打他们俩要真正平打他费点劲，由于朱光祖叫雁过拔毛，身法极快，动作迅速，况且日有鬼夜有鬼正跟黄天霸侯赛花对阵，没注意后边杀上来朱光祖，所以老朱头捡了个便宜，两掌拍死两位，也狠点儿，把这脖子都给干断了。侯赛花第一件事是扑到爹的身上放声大哭，爹啊，你死得太，黄天霸也伤心落泪。老朱头往这一站，天霸到底怎么事儿？你跟我讲清楚。哎，老哥哥，事情是怎么回事？黄天霸把自己遭遇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哎，我是来晚了一步啊。行了，天霸呀，别说别的啊。哎，您说吧，到底怎么了？我说呀，难受，难什么受？难受，哎，你就别问了，完了我再告诉你。 老朱头一想，黄天霸呀，你这事儿不对呀。怎么说不对？你看你跟侯赛花打小是指肚为亲，光腚娃娃订的婚，现在你又娶了齐赛花，你怎么先让侯姑娘交代？可老朱头一想，现在不是提这事儿的时候，把这页先周过去，赶紧张了办丧事吧，买了棺椁，把齐光远陈列上，贺二爷趴在棺上，这哭就甭提了，书说简短。第二天，黄天霸这得带孝，未来老丈人已经跟您女儿定亲了。黄天霸想，嘿，这算命打卦的话，我这还有重孝在身啊，一切安排就绪了。下一步骤得停灵三天，安排一切丧事，随后埋了，这先告一段落。可黄天霸想，我先不能在这务工，我呀，我得回去禀报施大人，另外施大人也得亲自来。到这来，老英雄必定是为了咱们，刚要说出真情，结果被人杀了。所以告诉朱光祖，你在这替我料理料理，我呢，现在回去，明天早晨，我跟施大人以及咱们36名天罡队的弟兄们都过来。把老爷子发送出去，老爷子要说这玉玺在哪儿，话说半截没说出来，我这么估计啊，这个玉玺没出齐光远的家，所以呢，咱们连找玉玺。黄天霸告诉朱光祖在这儿，紧接着呢，勾门何见，到何见来个店房，这个店呢，整让让狮子人都包下来了。黄天霸这一回来，先到狮子人兜，给义父见礼。天霸呀，事情办得怎么样？黄天霸一想啊，我说实话吧，天霸，你都说完了，我再告诉你个喜事儿。黄天霸呀，就把如何追侯赛花、巧遇赛花、误解，以及到最后晚上怎么去行刺去。最后把这事儿嘎的解开了，我和齐赛花怎么掉到陷阱里，被齐光远抓到北斗山庄，后来我们定的亲，齐光远怎么勃然大怒，我们再怎么打起来的，碰着日有鬼夜有鬼杀死齐光远，一切等像是全当狮子人说了一遍，啪啪啪啪，狮子人站起来了，哎呀，齐光远齐老英雄还是有正义之感的，好好，明天早晨咱们起早普奔七星岭北斗山庄，本县台要亲自给齐老前辈料理后事，另外呢，在那儿把玉玺找到，使得人说话不点结巴吧。另外天霸，我告诉你一个好事吧，啊，侯赛花，哎呀，就在后院住着呢。侯赛花怎么来的？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黄天霸去抓奸去，和贺天宝俩人拿了兵呢，一个对付齐赛花，一个对付侯赛花。那前齐赛花是女扮男装，黄天霸就以为他是小伙呢，结果他跟齐赛花这一打，他们跑了，掉到陷阱里头，被抓到七星岭定亲，那是一档事儿。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贺天宝跟侯赛花这个打的，啪啪啪啪啪啪，给屋里打到外头。为啥揍你？你这水性杨花，你惹谁了？我告诉你，我号称为北霸天，我叫贺天宝。那是黄天霸，侯赛花不认识黄天霸，明白吧？你们打小定的亲，有婚帖、生辰八字，父母双方作证。黄天霸呀，为啥没娶呢？就等你嫁给他。可这回碰上了，才发现你呀，你是个不正当的女人，不正经的女人，明白吗？ 你暗中跟这姓白的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勾搭成奸，你这反正他的嘴呀、啊、也笨点儿，这破口大骂呀，你们是什么东西？嗯，狗男女呀，把侯赛花骂懵了。你是谁？我是贺天宝。哎呦，原来是贺二哥呀，误解了，误解，什么误解？误会了，什么误会？哎呦，他不是白玉镯，他不叫白玉镯，他的真名叫七彩花，乃是七星岭北斗山庄齐光远的女儿，我们是和师妹的关系。由于我这师姐呀，怎么说呢，好女扮男装，闯荡江湖，南北走动，我没有办法离开河间，想奔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前去找我的公爹，把这事情摆平了。走到中途半路碰着我的师姐，我师姐见我可怜，所以这么的要陪伴我一同前往大黄庄。你不误会了吗？那是女的，女的。何天宝可傻了，问，哎呦我的妈呀，整了半天是个女的。
10: 这
9: 话是真的吗？二哥呀，哪有半点假话呀，我没有办法，我爹呀

0: 从老家伙到里边去报信去。听说你来了，黄天霸洗了56回脸，擦了7瓶雪花膏，外加攒了85瓶香水。那年头可能没那香水那玩意儿，所以呀、啊，这大伙都乐颠线了。弟妹来了，赶我们到店房说你走了。哎呀，你不多思多想多虑了吗？哦，你怕冒认官亲，什么黄天霸瞧不起你？嗨，说哪儿去了？走走走，天霸，天霸，找黄天霸没了。行了，一会儿他们的也能整明白了。这么办吧，你先跟我回河界，面见师的人，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就这么样，侯赛花被领回来，等黄天霸等了2天，黄天霸回来了，一进客栈的时候。这是那丫鬟看见了，因为门口说哟、黄老爷回来了。丫鬟一听，哦，黄老爷回来，他背不住就是黄天霸，赶紧禀报小姐。小姐一听未婚丈夫回来没见过，告诉丫鬟你去看看去。那丫鬟能不明白小姐什么心情，跑到书房这里要推门进去。可走到这儿的时候，这个丫鬟就听到了黄天霸所谈的话，正介绍自己的遭遇呢，由头到尾介绍完了。是那人告诉天霸呀、侯姑娘就在这儿呢。这个丫鬟听完了转身就回到后屋，那嘴撅的能挂个茶壶呀。怎么的了小红啊？小姐啊，咱们走吧。干什么去？怎么跟你说呢？哼，这事儿整的，煮熟的鸭子还飞呢，飞哪儿去了？就你那该死的师姐呗。嗨，要不说这人呢，没长去看去，你那师姐呀，嫁给黄天霸了。这小姐后面一听，这火腾上来了，往起一站，才引出一段惊险之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实。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54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这丫鬟小红一脚高一脚低的听到黄天霸叙述自己的经过和遭遇，以及跟齐赛花订婚这事儿，就被这小红给听到了。他转身就回来了，一进屋把那嘴撅的能挂个油瓶子，把侯赛花吓一跳。小红，你怎么了？谁惹你什么了？小姐啊，咱们赶紧走吧，这个黄天霸是个没情义的人呢。哼，我算看透他了。看透什么？看透什么？就你那宝贝儿师姐，我告诉你，我都听得明明白白的。我分析好了，你那宝贝儿师姐不是女扮男装吗？黄天霸不去追她去了吗？这一追她呀，哼，坏了。结果呀，到一片树林里，这个齐赛花就把自己身份说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就非得嫁给黄天霸。黄天霸也同意了，两人呢，现在已然定了亲还不说，都入了洞房了。像这样不懂得情义的郎君，你找他干什么呢？小姐，咱们赶紧走。像这样的人你不能嫁给他，那日后说不上指不上对你什么样呢？所以呀，咱们赶紧走，你给他点颜色看看。你是原配呀，你是打小你们定亲的，这七赛花怎么抢到前边去了？这怎么算呢？这个另外来讲，你还没嫁给他呢，他就现在就往上添房，受得了吗？小姐，我告诉你，这个黄天霸我看了不像个好人样。你看这个丫鬟得不得，得不得。侯赛花呀，眼珠都直了。哎呀，黄天霸，黄天霸，你个没长心的，我为了你背井离乡啊，我为了你离开了我的家，离开了父亲，离开了哥哥，我现在已经成了流浪儿了。 结果你在外边还有另有所爱，娶了齐赛花，你能说得过去吗？你姑娘一想啊，我也不能找你黄天霸了。行了，既然真的像小红说的这个样，我没什么意思再在这儿待着了，我走吧。我呀，我已经对待生活厌倦了，感觉到什么都是空的，收拾个小包，没惊动任何人，带着丫鬟小红由后门出去走了。这黄天霸和施世伦两个人在前屋谈话，施公告诉黄天霸，你媳妇来了。哎呦，真的吗？黄天霸一想，嘿，侯赛花呀，我找你找的好苦啊，脸还红了。天霸，这个事情你啊，怎么说呢，啊，你自己去恐怕是啊不好看啊，我领你去。这施公啊领黄天霸来到后院，推开房门往里一看，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哎呦，侯姑娘，前院后院找遍了，也没找到侯赛花。那个电影小二告诉是的人，那侯姑娘走了，在后脚门出去的夹个包。啊？哎呀，为什么侯赛花走呢？施公啊，一拍桌子，哎呀，天霸不好！这可能这姑娘听到什么了，误会呀、啊！赶紧追，这就赶紧往下追。黄天霸一听，嘿，我两追侯赛花。侯赛花呀，你怎么走呢？百思不解，但是确实是走了，那里头肯定有事儿。这赶紧施工告诉撒着人马四外给我找去，把侯姑娘说什么给我找回来。黄天霸一想，我也别歇着了，赶紧我去追去吧。上次啊，我是奔南追的，这回啊，我还奔南边上去练。背不住侯赛花走顺道了，还往南去，我就奔南边往下追吧。这就往下撵。这黄天霸骑着马，追出去能有30几里地，他把这马停住了。不对，一算计这个时间，你侯赛花再走得快，这么短时间内走不出30里路来，我再往回找。这黄天霸把马打回来了，往回找，心中暗想，侯赛花呀，我要见着你，我说什么跟你解释解释，我得好好的跟你啊谈唠谈唠。这黄天霸这马往回走，一想我别顺原路走，我呀拜拜道。就这么的，他往回来的时候有一条羊肠小路，正好顺着道下。黄天霸想，我骑着马给这羊肠小道走吧，走出去能有5-6里地的光景啊。嚯，来到个非常漂亮这么个地方，前边一大水塘，靠在水塘后边啊有一阁楼，两边呢是树林儿。哎，这个地方鸟语花香啊，景色优美，非常漂亮。黄天霸心中非常感慨，我如果要到老了啊，我到这个地方来来，给这地方养养老多好啊。现在在江湖上南征北战的啊，四外的颠簸，等我到老了找了这么一个清静的地方，我这心呢也就足了。黄天霸一想，我把这马呀拴到那树上，我在这儿歇一会儿。这个找人呢是最着急的，把这马拴到这树上，坐在这树底下在这儿休息。刚坐这儿，前边来了能有这么3-4个，骑了马，黄天霸坐在这儿，一看这人越来越近，快到跟前了，拿眼睛溜溜，嚯，清一色的白马呀！马背上坐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呢， 穿着截然不同。黄天霸一看，都是红嘎绿帽的缎头，碧玺的帽帐，银灰色的袍子，这个外表穿的就跟那读书人一样。但是走得切近的时候，发现这几个人的脸呢，透出一股杀气，眉毛都拧着。黄天霸是坐在这树根底下马拴的边上，离这个羊肠小道不算太远。这几个人光顾赶路，没注意黄天霸。这马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黄天霸看这几个人，特别注意到后边有一位，这个儿不算太高，脸上有几个疙瘩，小肉瘤一样，身上是鼓鼓囊囊。黄天霸想，这几个人干嘛的？身为现在的黄天霸呀，现在属于官府当中的人呢，抓贼办案的。赶后文书，黄天霸挠到了代管南七省城守营钦都使二品副将南霸天黄天霸，那正是有官衔的皇上封的，就扶折南七省治安的。最后黄天霸挠的那么最高的境界，就是负责南七省治安员啊。一看这几个人呢，面带愁容，不论怎么乐呵，满脸的严肃，骑了马。黄天霸一看，嘿，这几个人的面孔啊，都是些练武术的，穿着呢读书人，不伦不类，恐怕是江湖的匪徒，干哪行说哪行。黄天霸就站起来了，洗洗又坐下来。我这何找的？我这没啥事儿干呢，我这，我现在这事儿压得我都喘不过气儿来，侯赛花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哎，行了，别管了，乐干什么干什么的。这波过去了，不大一刻，又来了几匹马。还顺这条道来的，一个个都是农民打扮，骑着个马呀，都非常彪壮，后边都带着皮囊，有的戴草帽、蓝单衫、网的水袖头，有的还穿一双草鞋，有那么五六个。过去一波，黄天霸想，这波和那波有没有联系不知道啊，这都干什么的我也别管了。赶第二波过去，隔能有半炷香的功夫，又来了几匹马。这几匹马上边坐人就砸了，有和尚有老道，不过过一个个全是面沉似水呀，非常那么严肃，目不旁视，就像一个个心中有什么事儿一样。这波过去了，黄天霸就坐不住了，站起来了。看起来这附近呢有大事。这些人呢骑马过来，走到这儿，看这样疲倦和这个速度，不像是急于赶路，而是就像到了地方一样。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也就是离此不远的地方，我跟着去看看去。黄天霸翻身上马，混进人群，跟着这几个人过来。哎，也没人勒黄天霸，也不是说这几个人在一起走道，领兵来个生人问你干什么呢？啊，有毛病在那，没人问。这黄天霸呢，也不跟他们说话，大伙一个一言不发。这马除了这羊肠小道上了路了，跑出去能有五六里地，钻进一松林。进了一片大林子，赶又往山里走，能有十多里路的时候，看见了。黄天霸坐着马背上一看，嚯，这个地方不下有300多人，有的把马拴在树上，有的就躺到那地上了，累的，有的靠在那树根底下睡着了，还有两位搁那直抻腰。在皮囊里头拿出点心吃，不由得左顾右盼，这 他妈还不来呢啊！哎呀，真是的，说让上这儿来，到现在连个影都没有。怎么着？
8: 不知道。
7: 黄天霸也在马身上下来呢。这二三百人当中啊，坐一老者，这个脸呐，跟我这扇子差不多，细长的，掉开眉，这胡须可不短。一到小府，穿个蓝布的袍子，坐在这儿。有俩人质问老人家：“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让咱们干什么来了？把我们用的火票都我们传来了，究竟什么事儿？能不能告诉我们？提前跟我们说一说，省我们心里头憋得慌。”是吧，大伙来了二三百，有的这都给塞北赶来的，这口音非常杂，有的是云南口音，有四川的，有贵州的。黄天霸在这人里头来回串，听着口音各地方都有。当中的老者呀，什么也没说。好了，你们不用着急，一会儿能听到信儿。整到这地方，哎，我说那小子直抠耳朵。老人家，他这一抠耳朵啊，把黄天霸吓一跳。怎么的呢？那耳朵啊，他这一抠，嘣儿拿下来了。
8: 爷，
7: 黄天霸想这多绝呀，这把耳朵能拿下来。哦，原来这人呢上了易容术，面罩，耳朵是假的，扒着一抠，里边灯黄，拿起来，在里边啊，拿出一个纸卷来。老人家，你看看这个。这老头接过来，看了完了，用火折子点着了，烧了。是，我猜，也是为这个。反总而言之吧，咱们在稍后片刻，我想这个信息也就是到了。
8: 黄天霸挨个看了看，虽然想这帮人干啥，我往跟前凑合凑合，没有认识的。这时候有的就把那外氅脱了，银灰色袍子有的就脱了，有的穿的是鹿皮坎肩，
7: 这大热天穿鹿皮坎肩，说明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呢。有的呢，短襟小打扮，这个年岁不等，有20多岁的，有30多岁，还有50来岁的。
8: 黄天霸就离这老头也就1丈多远，脸儿冲南，想你别认出来我，哪位一认出我不麻烦吗？筋的骨冲这老头。就在这时候啊，来了两匹马。
7: 老人家来了。这俩人呢，也就是60来岁，前边这个人是个大胖子，红不烂渣的，就说明保养得好。3绺人言由马背上下来，这些人对这个胖老头非常恭敬。老人家，
9: 各位弟兄，果不然都是我的弟兄，没有失约，几张火票把各位弟兄请到了河间，小脸儿有一重要事情想拜托大家。哎呦，
7: 老人家您就说吧，
9: 只要您说的我们能办到。好，各位，小脸儿今日下一命令，请老人家讲，今夜晚杀进河间，闯进店房，大家包抄天罡队。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是金钱

0: 性，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
2: 本源方法。
0: 我要指着这个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因为在临床应用时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
2: 本源方法，
0: 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

0: 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
1: 本源方法
0: 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 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精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 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他的历史可不短啦，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 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8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 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正丧命前。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 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 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他想尽办法托关系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 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
3: 本源方法。
2: 我要指着这个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因为在临床应用时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
3: 本源方法，
2: 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精力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
3: 本源方法
2: 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 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 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儿。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他的历史可不短啦，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 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它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 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挣丧命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 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啊， 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呀，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他想尽办法托关系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 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

0: 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为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5: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5: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

白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在追梦，一瞬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听众们好，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